0: 转身离开。
1: 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让老夫的心动了一下，很有想要谈恋爱的感觉啊！来自周杰伦在今年的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这首《那天下雨了》，
2: 是
1: 刚好昨天下雨了，今天也下雨了，我们一起要听下雨的歌。
2: 对，
1: 最近发现自己喜欢上一个40多岁的有三个孩子的中年男人。
2: 啥？
1: 对，然后现在不是6月22号了吗？ Uh-huh. 我们约好了月底要在北京见面的。
2: 啊、
1: 我不知道他老婆会不会来。
2: 啊，有点紧张，
1: 很紧张。我们上一次见面已经是3年前了吧、啊，已经有3年了。平时他都会在网上经常给我发一些他的一些日常的视频，
2: 啊，
1: 今天又做了什么呀？然后又吃了什么东西啊？去了哪里啊？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是这一次奔现，我要穿什么衣服去赴约？他比较喜欢紫色啊，不，他喜欢粉色，他也很爱喝奶茶。
2: 哦，那你就直接粉色上身呗，
1: 穿粉色衣服，带着优乐美是吗？
2: 说的跟真的一样。你喜欢上这个40多岁有3个孩子的中年男人，应该有80000多人跟你一块儿去跟他赴约。
1: 是，就在这个月啊，就在北京鸟巢，我们喜欢的这个中年男人周杰伦他要开演唱会了。
2: 没错啊，准确讲就是这周五、周六、周日3天啊，连唱3场，而且就是细心的这些歌迷们根据他今年就是温州站和南宁站的3天的歌单，已经把这个杰伦在26、27、28号3天的歌单都给大家排好了
1: 啊。
2: 然后我看了看，就是这周五的歌单整体相对来讲老歌会多一些，就如果你喜欢早期的杰伦，刚巧你还抢到了26号的票，那恭喜你。
1: 是的，比如说像是双截棍啊，以父之名、兰亭序、青花瓷、千里之外、夜曲、夜的第7章，还有像是龙泉、一路向北、晴天、稻香等等，可能都会在26号来出现。
2: 是的，27号和28号我们看了看啊，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新歌会多那么一丢丢。
1: 对，
2: 然后呢互动啊，互动的这个点歌环节会有很多歌。

0: 歌都会在点歌环节出现，比如说像可爱女人呀，还有搁浅呀，彩虹啊，明明秀啊，超人不会飞，还有七里香等等啊，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就是刚好就是你看啊，又中了票，然后在现场呢又被杰伦点到名字，要你点歌，
1: 是
0: 就是提前做好功课啊，
1: 不知道大家穿粉色是不是比较容易被他点到啊
0: 是就是我很好奇，就是在北京站鸟巢你知道吗，意义不一样，他会请谁当嘉宾呢？你大胆猜测一下，就是
1: 放我大胆猜，我就猜蔡依林喽。
0: 蔡依林，
1: 嗯
0: 啊，那行啊，还好你猜的不是谢娜，
1: 那可不敢。
0: 好好好，
1: 就疯啊！
0: 不开玩笑了啊！8:08，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有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时间到了8:08，接下来继续我们 UP 商城好物分享，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波我们今天的好物啊！
1: 哎 ，Olay 的淡斑小白瓶精华了。刚刚心中不如红烧说，听完周杰伦的歌，小唐的口音都解里解味了。一笑完之后，这个原来口音就回来了。其实我也可以继续跟你很港台腔的讲话，你要听吗？
0: 继续继续，来港台腔跟我们分享分享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
1: 说不出来，有一说一，真说不出来，东北话还有可能啊。到夏天日晒很强，尤其是昨天是夏至，就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其实一直到8月底，我们这边的温度都会比较高啊，除了下雨天吧，那8月底温度都会比较高。在防晒的时候，大家除了怕晒黑之外，更重要的是怕晒老晒出这样一个晒斑。那今天我们这个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精华呢，就是专门去帮大家淡化色斑，淡化痘印，帮我们通透肤色的。
0: 是，其实说到 Olay 这个品牌啊，就是我印象中从小到大看他们的广告，他们的代言人请的都是那种美而不艳的，
1: 对，
0: 就是美的不会喧宾夺主，让你很有亲和力的。
1: 没错没错，
0: 就跟他们的这个产品有关。我觉得他们产品就是真的是实打实的好用。首先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个核心成分，首先是高纯度的烟酰胺哈，能够帮助大家这个皮肤阻隔黑色素。第二个核心专利是他们的色淡磷，这个色淡磷可以深入到皮肤里面，然后帮助稳住这个黑色素，减少黑色素堆积，以后会产生什么呢？产生刚刚小唐说的这个暗斑啊，晒斑。所以说用了咱们这个小白瓶啊，就可以改善面部暗沉，并且可以均匀的提亮肤色，这个功能功效是特别好的。
1: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用这个美白产品皮肤容易敏感哈，但用小白瓶是不会的，因为它里面不含酒精，不含香精，也不含色素，是那种非常轻薄的淡青质地，清爽好吸收，持续用一段时间之后呢，蜡黄没有了，痘印淡化了，晒斑也都不见了，皮肤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通透的光泽。它一瓶兼顾三重修护功效啊，那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刚刚托哥提到了他们的代言人，我觉得选代言人其实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这个品牌的气质。
0: 对，
1: 就是你看他们的包装也是，他们的外包装不是那种一看非常浮夸的、很显眼的、很招眼的，
0: 华丽的那种，
1: 没有没有，在外包装很简洁。那所有的这个精力可能都用到了产品当中。
0: 对的。
1: 像这个小白瓶的精华已经是 Olay 30多年钻研的这样一个科技了，目前在市面上也热销了很久很久，可以算是他们家的口碑拳头产品了。所以用过这款精华的朋友，现在直接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40毫升官网售价是379，今天在我们这儿啊，特价福利只要239，你别着急啊，239不是一瓶，是两瓶，而且再加上10片面膜。现在咱们下单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共80毫升，只要238，而且还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面膜单独买一盒也要几十块钱的，今天直接送给大家了，拍一到手12件，两瓶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特价福利只有这一天。今天不是6月22号吗？我们月底冲一冲销量啊，家人们！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抢购了。
0: 对的，
1: 全部都是正品保证啊！回复秒杀，80毫升足够大家用个4-5个月，没有任何问题了。
0: 没错，
1: 因为精华这个东西，我建议朋友们晚上用，晚上当做修护来用，因为你白天晒一天了嘛，修护啊，体力量啊，我们把这个改善啊都用在晚上啊，都用在晚上。你别说四五个月，我觉得 用到年底问题都不大，因为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已经是六月份了，大家轻轻松松。

0: 通两瓶用到年底。当然了，如果你想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话，你也可以你一瓶，小闺蜜一瓶啊，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秒杀。
1: 对，可以拼个单哈。
0: 对，
1: 当然这个小唐自己用的话，我觉得用到明年夏天也没问题。
0: 嗯，
1: 毕竟小唐脸小嘛，是吧？就比较省。
0: 我用来涂脖子，这样的话，因为它便宜嘛。
1: 你当身体乳算了。
0: 对，我兼顾我的脖子，这样涂粉底的时候就不会说是脸是白的，然后脖子有色差了。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你大家也可以试试啊，就是比较奢侈的用法了。
1: 细节了，
0: 对，
1: 是吧？
0: 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1: 对，回复秒杀啊。好了，时间到了8:13了，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翻唱曲目啊。
0: 嗯，
1: 这首歌是来自魏晨和刘芳的合作，
0: 不是翻唱，他们原创。
1: 哦哦，
0: 跟尤克里里那个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
1: 我还以为是他们翻唱的歌。
0: 好了，来
1: 来听听看啊，这首歌也叫做《少年游》。
0: 对，
1: 哎，那我们来听听这个版本的《少年游》和尤克里里的有什么不同吧？
0: 没错啊，《少年游》来自魏晨、刘芳。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不。

0: 不侯，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这是 Charlie Puth 跟 Meghan Trainor 一起合作的一首歌 Marvin Gaye。 我看一下国之昆仑这位朋友说，刚刚你们有一首歌叫啥呀，里边又一起望着天慢慢的静静的，好像还有戏曲成分吧，魏晨跟刘芳的少年游，
1: 对，应该就是这一首，
0: 应该是这首歌吧、
1: 啊、这首、嗯、搜一下少年游啊，是魏晨和刘芳的版本，是出自他的专辑2007年的专辑13当中啊。
0: 对、
1: 嗯、好的，8:22了。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视频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朋友去这个西藏玩、
0: 嗯、
1: 然后呢他带着一个就是可以检测紫外线的一个小鹅、
0: 嗯、
1: 那个小鹅呢就是遇到比较强光紫外线的时候，它会变颜色变成红色、
0: 哦、
1: 它原本是那种类似牙白

0: 白的那种颜色，嗯，那么厚的云层你知道吗，嗯，但是它那个鹅如果是就是面向天空的那一侧就是贼红贼红，啊，就是云层虽然很厚但是其实紫外线非常强，
1: 是的，嗯，就夏天的时候大家别说夏天了，其实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你以为没有晒太阳就不是紫外就没有紫外线吗？
0: 对啊，
1: 不是的，嗯，所以人家才讲一年四季都要防晒，
0: 是，
1: 但夏天紫外线指数是更强的，
0: 是，
1: 户外旅游皮肤很容易晒伤啊，也是容易晒黑，啊，如果我们把日常的护肤精华换成科颜氏的安白瓶淡斑精华液，那我觉得对我们的皮肤应该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这样一个修护作用的吧，
0: 没错，
1: 啊，哎，现在大家发送一个大牌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在我们的爆款商城科颜氏的安白瓶正在热销，
0: 是科颜氏大家都知道啊，百年品牌，他们呢是药妆起家的，兼顾了护肤实力还有产品的安全性，是双双在线的啊，这款安白瓶其实就是他家的爆款单品了，专门为咱们亚洲肌肤研发的，那如果你早上起来照镜子觉得脸上的这个肌肤很暗沉，有点蜡黄，痘印色斑呀，也非常明显的话，就可以坚持用用他家的这个安白瓶，然后呢，用了以后可以维稳咱们的皮肤状态，不惧日晒，白天也能涂。那我觉得除了这个让咱们的肤色更加提亮啊，最重要的是它的渗透力可以渗透到咱们的皮肤底层，然后让我们的皮肤更加这个从内而外的显得有光泽。
1: 官网一瓶售价100毫升是1490，今天发送大牌两瓶到手只要599，回复大牌两瓶到手599，那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机联物流退换货顺丰包邮，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
0: 对，记得啊，想要冲我们今天科研室的安排品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每次说这个大牌我就想吃大牌那江浙沪他们会用那个猪，啊，应该是梅花肉那个位置哈，啊，然后做出来大牌，然后放到那个面上当做一个浇头，特别特别香，
0: 是还可以单独要一个那个
1: 葱烤大牌
0: 啊，对，还可以单独要一个那种就是有点辣味的辣酱油，
1: 啊，
0: 然后用那个大牌蘸着那个酱油吃也特别好吃，
1: 也很好吃啊，
0: 是大早上的我们这口味有点重了点啊。
1: 最近在浙江嘉兴啊，说起来大牌我们就说起来浙江那个事儿啊，有一家面馆的老板发现每天雷打不动来吃面的一位老顾客，突然连续几天不见人影了，
0: 是
1: 熟客突然缺席，老板就特别的惦记啊，赶紧打电话没人接，因为这位爱吃面的这个老客户呢确实年龄也比较大了，一看没人接电话，老板又跑到老人家门口敲门，依旧没有人回应，
0: 是啊，
1: 那老板就说了，这位独居老人在家别出什么事儿啊，他没有犹豫立刻报警求助，
0: 对，万幸啊，求救非常及时，工作人员赶到以后发现的确老人在家里面是因为突发这个低血糖眩晕症，浑身没有力气，根本站不起来。所幸的是啊，救助非常及时，老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了。真是印证了那句话啊，就是市井烟火是最动人的，一碗普通的面呀，一间小小的店呀，一位热心肠的这个店主啊，其实让城市多了一份踏实的依靠啊。善意从来不分大小，多一份留心，往往就能改写一场险境。真的是这样，
1: 是的，但这件事儿也给所有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尤其是独居的中老年朋友哈。我们平常说低血压，但您知道吗？血糖也会低哦，低血糖发作速度快，隐蔽性强，很多意外都是因为大家不熟悉前兆，不会自救导致的。其实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低血糖来临的时候，身体会给出非常明显的信号的。
0: 是小唐这个他自己都说了，
1: 我就是容易低血糖，
0: 之前就遇到过，
1: 对，
0: 是吧？低血糖的前兆其实挺明显的，这个信号就是心跳会变快，心慌，
1: 对，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有，而且身上有时候会冒冷汗，手脚比较发软，头脑也会发晕，你会感觉眼前的视线它是比较模糊的，就一阵眩晕啊，整个人呢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比较烦躁焦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0: 是，
1: 但它这个很容易让你以为误解自己是累了
0: 啊，
1: 因为太疲惫了，
0: 就是扛一扛，
1: 对，扛一扛就会过去，结果小问题往往容易拖成大问题，
0: 是要拖的话就到了中重度的低血糖，就会走路不稳，头晕倒地，像刚刚那位老客人一样，是吧，严重的会意识模糊，然后直接昏迷，独居在家风险非常的高，所以说在这儿呢小唐和我也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应对啊，如果自己感觉到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不适的状况呢，应该立即停下动作，坐下来或者躺下来休息休息，
1: 对，
0: 千万不要硬撑啊，继续再走路啊或者做运动什么之类的，那马

0: 蹲然后突然站起的时候，他就会有一阵的眩晕，比如说去到那个啊，去到所里的时候。
1: 我猜到了，
0: 对，我有一次就这样，会不会晕乎的？对，就大家包里现在其实可以备一些奶糖啊、水果糖啊，
1: 是是是，
0: 或者棒棒糖啊之类的。
1: 就是年龄大了，说什么都有点心酸，
0: 确实有点心酸。
1: 不过年龄大了，我觉得有件事儿啊，还是要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让我们的皮肤状态变得更好，
0: 嗯、
1: 是吧？嗯、尤其是夏天，
0: 这个是真的一直都不能放松的
1: 一件事情。对对对，尤其是到了夏天，就是因为日晒会增强嘛，紫外线也会增强，脸上就容易出现晒斑呀、痘印呀，皮肤会出现暗沉的情况。那想要让我们的皮肤通透有光泽，那选对日常护肤品是非常重要的。
0: 发送秒杀，朋友们，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来自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直接推荐给大家。嗯、
1: 是的，
0: 林林这位朋友就说了，这个Olay 淡斑精华强力推荐的，我用了一个月，肤色真的不一样了。
1: 是，
0: 其实美白这个东西我们是要拉成周期来看的，如果一个美白的产品它告诉你3天就见效，那你赶紧给它扔掉，因为它一定不正常。美白它是一个长效的事情，
1: 对，渗透的过程，
0: 对，它是一个渗透的过程，如果它让你快速变白，里边一定添加了什么不该加的东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一个月两个月你会发现你的肤色好像均匀了、
1: uh-huh、
0: 然后平常的有一些小的斑斑点点或者你的痘印变浅了，
1: 是，
0: 这就是说明其中的成分才发挥作用了。
1: 对，
0: 美白成分主要有一个最核心的就是烟酰胺，像是这个 Olay 的小白瓶，它里边有一个高纯度的烟酰胺，能够帮助皮肤去阻隔黑色素。第二个核心呢是他们家的专利啊，就是 Olay 家的专利叫做色淡磷，也是能够深入肌肤稳住黑色素，减少它的堆积的。减少堆积了之后，你说你这个有些小斑斑点就不那么容易形成了，皮肤的暗黄啊，皮肤的暗沉呢，也就会得到改善了。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咱们这个 Olay 的小白瓶它是非常安全的，里面不含酒精，不含香精，也不含色素，更不含其他不该出现的违禁成分。
1: 没错，
0: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清爽好吸收，缓慢的来进行改善，所以你一定要持续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看到它的效果。但是它性价比很高，因为官旗售价一瓶40毫升的是379元。
1: 对的，
0: 而今天我们这里性价比更高了，发送秒杀两瓶到手，两瓶正装啊，都是正装，一共80毫升，到手只要238。
1: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说这个官网379其实是618的福利价、就是很多瓶台包括品牌618今年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0: 对，
1: 是持续到昨天，
0: 对，昨天甚至都还有一个巅峰返场价呢。
1: 对对对、但是今天以后大家再查价格很可能比这个价格还要再高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价啊，只要238，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只要238，还特别申请了一个10片的欧诗漫的水光面膜啊，这个面膜单独买一盒也要10几块钱啊、所以说
0: 几十块钱。
1: 对，不好意思啊，这个对面膜还是
0: 面膜是吧？
1: 还是不够了解啊，对面膜还是不够了解。今天咱们啊，这几十块钱的面膜直接送了，等于说是拍一发12。238块钱，到手两瓶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加上10片的欧诗漫的水光面膜。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福利价就今天一天，哎，过去我们就直接停掉了。
0: 只此一天，想拥有干净匀净肌肤的朋友，直接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全部都是正品保证啊！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秒杀。
1: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美秀集团，
0: 恋人。就跳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早安，
0: 大家好。

0: 蜻蜓来自白兔带来的一首歌，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如果说80年代的小虎队啊，他们真的是捉蜻蜓的话，那么就是生于90后的白兔，其实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对于童年时光的一个畅想了。
1: 是的，
0: 说起来童年，每一个年龄层的人，他们过的童年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我们小时候，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夏令营可以供我们选择。
1: 对，但是呢，现在的孩子们夏令营就很多了，但是家长们也会选花眼，是不是？哎，不妨这个还没有报还没有选好夏令营的这些家长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音乐广播已经连续举办啊，今年是第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那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啊，可以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我们是官方出品啊，那10年的沉淀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安全专业靠谱，让家长放心。10年来我们已经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为了自律者啊！想要报名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呢，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现在有一个补贴的福利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特色陆军线路补贴过后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参与了，空军

0: 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那但是我们的补贴名额马上就要爆满了啊！想要报名的话，还是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特种兵的夏令营当中，给同学们真的是有一些军事化的训练的，所以很多小孩子说去到那儿了之后啊，觉睡得香了，饭吃的也香了，身体练的也棒了，而且确实给的饮食是不错的。去年包括去年之前，咱们都有主持人一直是跟随大家的那个训练啊。
0: 对的，
1: 我们是在营里一直待着的，跟大家同吃同住，然后后来我们的主持人自己都吃胖了一些，因为确实伙食很好啊。
0: 是，
1: 说起来伙食了，想跟大家说一个好吃的东西
0: 啊，
1: 昨天我还吃它呢。
0: 是吗？这不巧了吗？
1: 对，
0: 刚刚我们说了猪排啊，这个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说这个就是鸡柳。
1: 对，
0: 哎，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个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奇怪的知识啊，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鸡柳到底是鸡身上哪个部位呢？
1: 对，我们听说过鸡翅、鸡腿、鸡脖子、鸡头，那鸡柳那到底哪里是？鸡的柳部在哪儿呢？很多人开玩笑啊，就会说鸡柳就是鸡的柳部。这个话听着像梗，那其实是藏着门道的。市场上的鸡柳主要分为两种原料，第一种最为常见啊，就是鸡大胸。鸡胸肉呢宽大厚实，几乎没有肥肉，产量大，价格还不高，很多商家都会用它切条做鸡柳。但是你如果平常是健身的朋友，你会发现鸡大胸它的那个纤维很粗，
0: 对，
1: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发柴，所以街边摊都是会提前腌制的，裹一下厚粉去锁住汁水
0: 啊，这样口感更好一些哈。那第二种口感更好更嫩的就是正宗鸡柳，这个原料用的是鸡小胸，也叫鸡里脊啊，它藏在这个大胸的里面啊，贴着这个胸骨是两条细长细长的嫩肉，纤维特别的紧密，然后油脂还非常少，不用做复杂的这个腌制，也不容易干柴，所以说口感更好，是品质更好的鸡柳的原料。唯独每只鸡只有两条鸡小胸肉，哎，产量有限，所以说纯小胸做的鸡柳价格会更高一些。
1: 是的，所以大家也别误会啊，这个鸡柳的名字跟柳树没有关系，也不是鸡哪里的柳部啊，它只是说把这个鸡胸肉啊切成了长条的柳叶模样，才得名叫做鸡柳。而且除了这个胸部之外呢，少数的商家会用去骨的鸡腿肉做鸡柳，油脂更多一点，吃起来更香，但是这个脂肪含量相应也会高出不少。
0: 没错，哎，从营养学来说呢，鸡柳属于这种，低脂高蛋白的食材，脂肪含量非常低啊，减肥啊健身的人群可以适量的吃一些，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油炸的做法会增加热量，想吃的健康，在家里面还是用空气炸锅少油煎，哎，这样吃起来是更健康的。处理鸡肉记住啊，有个小技巧，就是剔除白色的筋膜，然后逆着肉纹切条，腌制的时候加点葱姜水炸出来，或者是空气，就是用空气炸锅啊做出来的，会更加嫩不柴。
1: 对，但是自己在家就少了一些商家的那个调味儿。你看在里边有时候撒点孜然，然后撒点干梅粉，再放上点辣椒面儿。哎呦，
0: 是是是，
1: 提前腌制过之后，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秘制的配方。反正我特别喜欢吃严清冠他们家那炸鸡块儿，就是。鲜中带甜，然后带有一点甜味儿，然后回味还有点香料的味道，反正就是好吃。
0: 估计他们家用的也是这个，刚刚我们说的是鸡小胸的这个肉。
1: 不知道啊，反正就是香。
0: 是，下次大家在买这个鸡柳的时候可以问问，哎，您家用的是这个鸡的大胸的肉还是小胸的肉？然后，哎，这个我觉得相对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就商家会这个刮目相看。
1: 是
0: 是，你是
1: 那有没有，如果有商家说，这个没有什么大胸小胸，就是鸡柳柳部，那你可以转身就走了。
0: 然后商家说你是来找茬的吗？
1: 人家柳部。
0: 好好，不开玩笑。8:47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我们关于省钱的一个小妙招啊！大家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呢，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自己装修可以用啊，家人朋友都是可以用的，并且呢我们还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一个算是福利之一，另外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并且我们的记者会担当你的家装质量监督员啊。总之想要让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说到省钱，我们万能通的年终特惠活动朋友们参与进来了吗？啊，我们的年中大促拼团更划算啊！全能优户三兄弟原价299，日常特惠价199一套。

0: 号，拼团最低只需要184，它是适用于里程3到8万公里的车辆，三平分工，三步到位。还有咱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原价是239，拼团最低只需要224块钱，适用是8万公里以上的这样一个车辆，一套也是三平，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是三效合一的，让老车可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选择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然后就可以拼起来了，拼得越多省得越多。
1: 是的，好了，时间到了8:49，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周深啊，这是他2021年的一首单曲，叫做
0: 夏日有晴天。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2: 崭新的一天，先跟大家说一个很神奇的消息啊！我刚刚看到世界杯，福德角2-2逼平了乌拉圭。他前两天是逼平了这个西班牙，这次逼平了乌拉圭，

0: 他成功逼平了两个世界冠军了，已经
1: 小组赛目前已经积到两分了。
0: 对对对，真的是今年的世界杯啊，冷门太多了。
1: 一这位朋友说这激流保胸吗？认真听进去了啊，朋友发重点认真听了。
0: 好，那今天节目最后还是来关注一下啊，我们和化不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依然是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啊，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记得想要参与的话，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最后听到的歌来自任贤齐，叫做《天涯》。朋友们，江湖路远，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早上7点，不听不散，拜拜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八月二十号之前，郑州市都将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期间降雨偏多，强对流天气多发，提醒大家做好防范工作。近日，郑州城市可信数据空间高质量数据集专区正式上线。国内新闻，日前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了近450元。体育消息，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河南省射击队19岁的新星布帅航在备受瞩目的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以249环的惊艳成绩摘得金牌，一举刷新全国纪录，超越世界纪录。娱乐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9:01，今天也是端午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所以大家这个端午节过得还开心吗？其实想一想，刚刚过去的端午啊，真的是横跨了好几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首先呢，它是端午节，而且呢还有父亲节，然后另外的话呢，这两天也是万千少年整装待发奔赴中考考场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综合了一期的歌单啊，这里面有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然后有父亲节的点点滴滴，然后还有这个为少年们鼓劲儿加油的好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一个小时的时光当中来听歌的感受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的这第一首歌是一首充满力量的少年，因为今天呢也是中考的第二天啊，送给每一位踏上中考考场的追梦学子，先来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然带来这首歌叫做《少年》，也把这首歌分享给今天还要踏上中考考场的追梦学子们啊！这是孟然自己词曲创作的2019年正式发行的一首歌。其实当时孟然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是正深陷事业的低谷啊，经历了长期的音乐追梦的一个受挫，所以当时处在一个迷茫期。就是在这种低谷的时候呢，复盘人生，写下了这首歌，用来勉励自己，无论经历多少的坎坷和困境，要永远守住出发时的那种赤诚热烈的和初心，不被岁月去磨平少年的心气啊。所以愿走出考场的每一位少年都能够初心不改，一往无前。时间来到了9:07，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其实可以横跨到很多刚刚过去的重要的日子，中考，端午节，夏至，父亲节，好像都是在这几天发生的，对不对？你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社群当中哈。你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一个放轻松就可以来找到我了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个放轻松就可以来找到我啦。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给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 UP 商城还有爆款商城今天为各位来推荐到的科颜氏的安白瓶淡斑精华液。只要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紫外线很强嘛，我们平时去户外游玩的话，皮肤是很容易晒黑晒伤的，那日常护肤精华呢，建议大家你可以换一下，你试试这

个科研式的安白瓶淡斑精华液，它又被叫做安白瓶。那今天呢，品牌方为了在夏季冲量啊，价格超级的划算，可以发送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详细了解。首先，科研式这个品牌，百年品牌，药妆起家，兼顾了护肤的实力和产品的安全性，是双双在线的。那这款安白瓶呢，就是他家的爆款单品，也是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发的，所以不少老顾客用完反馈说，淡斑紧致，焕亮肤色，多效合一，越用越省心啊。比如你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啊，如果发现脸上的肌肤暗沉蜡黄，还有痘印色斑全都显出来了，那你就坚持用科研式的安白瓶，它是专研的那种透明维 C， 不惧日晒，白天也能涂，还可以渗透肌底，匀亮肤色，搭配上玻色因修护受损的肤质，坚持用的话肌肤透亮有光泽，白天防御，晚上修护，早晚搭配，焕亮肤色。来说说价格啊，我们一提到科研室，有的朋友就直接被吓退了啊，说科研室这么贵的吗？来吧，我们现在正好有暑期嗨购节，100毫升的正装官网卖到1490元，对吧？那今天的爆款商城一步安排到位，给大家买一送一，今天到手599元两瓶100毫升正装，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块钱的科研室安白瓶淡斑精华液。你就说除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你去哪儿能找到这个价格，对不对？一直用到年底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商城会员再减5元，就是现在594元，到手2瓶100毫升正装的科研式安白瓶。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都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了。接下来呢，是一首治愈的单曲，来自程恒的这首歌叫做我会等，他想把这首歌送给默默蓄力的考生啊，也送给所有身后静静守候的家人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我会等。

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8: 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0: 直打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0: 音符跳一跳，
1: 烦恼全跑掉，
0: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0: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 时间来到9:16，欢迎回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刚才大家也听到我们的那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的一个介绍了啊，因为马上暑假是越来越近了嘛，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你给孩子有什么样的安排呢？不如来让他来上一场和硬核的蜕变之旅，对吧？加入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参加的，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那首先我们这个夏令营今年做的已经是第10年了啊，可以说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是放100个心。10年来呢，其实我们让很多的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了钢铁的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你想想，在暑假的时候不给孩子安排个事儿，然后你天天去上班的时候，孩子在家干嘛？是不是很多都是在刷手机，对吧？然后做低头族。而且平时孩子在家待着就很难去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规矩啊，来参加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不仅学规矩，然后不仅让他变成小硬汉，最关键的是还很好玩。我们今年呢依然是有着多项的丰富有趣的项目，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呢是在湖北啊，真正的海

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然后孩子去到那儿之后呢，可以玩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密室的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可以登上军舰去看一看，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的体验，还有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这些项目的话呢，平时如果你自己单独带孩子出去玩，一个项目都要上百元，但是在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当中是给大家全包了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免费去体验啊，教官带着和同学们一起，不要提有多开心了。来说说夏格同秉志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是极高的。河南音乐广播给到您重金补贴之后，特色陆军这个线路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的，空军海军补贴完也是不到3000块钱的，想想是不是给孩子送了一份超级难忘的暑期的礼物呢？但是我们的广播的补贴的特价名额马上就满了哈，因为真的也是快到暑期了，所以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特种兵，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当然我们此次的夏令营还有五大的安全护盾为您的孩子保驾护航。首先它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在24小时的安全巡视，有专业教官来训练，省台主持人同吃同住陪练，同时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专属的生活老师的贴心陪护、心理辅导老师的疏导情绪，给您的安全感是足足拉满啊！所以10年沉淀，细节拉满，真的是孩子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回复一下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回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昨天是夏至啊，夏至来了之后呢，就是白昼会越来越长，晚上会越来越短。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歌曲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和夏天有关的歌。在燥热的盛夏里，是藏着一份独有的温柔的底气的。那今天呢，还有依然奔赴在考场的少年啊，也都可以放下那种紧绷焦虑的心情，在晚风的街巷里放缓脚步，去拥抱一下小城夏日的这种松弛，从容应战，自在地迎接属于自己的盛夏的花期。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小城夏天》。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社群当中哈。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一个"放轻松"，就可以来找到江江了。

这是类比带来的小城夏天，蝉鸣漫过街巷，晚风揉碎乐日，这样轻快的旋律里，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好像一同走进了夏至独有的那种松弛的氛围当中呢？欢迎继续回来。到了夏天，日晒是慢慢增强了，脸上呢也特别容易的显现出晒斑啊、痘印啊、肤色暗沉啊，所以想要肌肤通透有光泽的话，选对日常的护肤产品是非常重要的。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淡斑的口碑好物欧蕾美白淡斑小白瓶精华40毫升。欧蕾是30多年的专研烟酰胺的美白成分啊，也是市面上热销了10几年的口碑的美白精华，淡化色斑痘印，焕亮通透肤色。那它为什么好用呢？主要是它的核心成分，第一个核心成分它里面含有高纯度的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去阻隔黑色素。那第二个核心呢，就是它的专利 SDL 色的氮磷，能够深入肌肤，帮助稳住黑色素，去减少色素堆积和淡化痘印啊、晒斑，均匀的提亮肤色，改善暗沉。同时啊，它还专门搭配了舒缓修护系列，不含酒精、香精、色素，淡清质地，清爽好吸收。持续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可以改善你的那种暗沉的蜡黄的肌肤了。当然它能够很好的去淡化痘印、晒斑，让你的肌肤通透有光泽。一瓶可以说是兼顾了三重护肤的功效，提亮肤色，淡化色斑痘印，改善面部暗沉泛黄，性价比超高，男生女生是都可以用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欧蕾的美白淡斑小白瓶了。有很多用过这款精华或者想要试试的朋友，今天的价格超级实惠啊，欧蕾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我们现在可以查一下官网的价格，一瓶是379块钱，但是今天 UP 商城嘛，也是到月底了，给大家冲冲销量吧。今天给到大家特价福利啊，仅需要238元，另外下单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正装只要238元。同时还特别申请了10片的欧诗漫的水光面膜啊，面膜单独买一盒也是要几十块钱的，我们今天是直接送给大家，所以等于是拍一发12，238元到手的是两瓶欧蕾的淡斑小白瓶，加上10片的欧诗漫的水光面膜，只需要238元啊，这么多特价福利仅此一天。想拥有干净匀净肌肤的朋友，赶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购啦。接下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这首歌啦，叫做一样的夏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继续感受一下夏至到来之后的那种夏日的浪漫吧。我是李江，这里是魅力放轻松，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一个放轻松就可以来找到江江了。我们先来听歌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哎，稍后的几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和父亲有关的歌曲。昨天呢也是父亲节啊，所以作为父亲的你，有收到孩子给你的那份问候和礼物吗？或者说你给你的父亲送上了一副节日的问候了吗？我发现啊，就是母亲节的时候好像大家记忆更深刻一点，往往是父亲是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那一个人，但其实呢父亲也是特别容易脆弱的那个人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要忘了去给父亲表现出你的那份爱。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小的时候坐在父亲的单车后座上，有吗？他也为我们撑起了安稳的童年。长大之后呢，独自奔赴前方，回头才会读懂说，曾经那辆小小的单车也承载着父亲全部不善言说的守护，也会成为我们一生行走世间随时可以回望的温暖的港湾。所以接下来这首关于父亲的歌，虽然是一首粤语歌曲，但是呢这首歌真的是能够唱到我们的内心。它是一首传统的中国式的父亲的内敛的沉默，因为对于父亲来说，极少的去直白表露我们的爱意。年少的时候，陈奕迅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写了他唯一一次父亲骑单车载他去海边，然后他就坐在后座上，紧紧的贴住父亲后背，然后就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太温馨了，然后也太难以忘记了。于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陈奕迅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了，叫做《单车》。哇，每次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有画面感啊，就是你能够真切的去触碰到父爱，感知一份温情的珍贵的瞬间。

听到这首歌来自伊森陈奕迅的一首单车。哎，有多少朋友是端午假期自驾游回来的呢？那自驾游回来之后一定要给你的车好好的来保养一下了啊。这个出门之前回来之后这车辆的保养工作都特别重要的。如果说最近加油你感觉说越来越频繁了，好像特别费油，同样一箱油以前能跑个500公里，现在只能跑个400多，这不是车老了，其实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啊，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呢就这么白白烧掉了。所以呢你如果想给车做除碳保养的话，真的是不用去到 4S 店的啊，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的，只用加油钱顺便倒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边跑边清积碳，油门清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是妥妥没有问题的哈。剩下的钱咱们在夏天吃顿烧烤它不香吗？是不是？而且现在万能通我们有年终大促啊，拼团更划算，全能优户三兄弟原价299，日常特惠199，现在拼团的最低价仅需要184元。它呢是适用里程3到8万公里的车辆，三瓶分工三步到位，第一瓶强力除碳，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升动力，减轻踩油不走的那种迟钝感，第三瓶清洁三元啊，就尾气不臭了，年检一把过，一套三步是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的给你的爱车进行一个大扫除。说到这个精装礼盒，原价是要卖到239块钱的，那我们现在拼团最低仅需要224元，适用于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一套三瓶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让你的老车迅速找回新车般的顺畅。是不是还有听节目没用过我们的万能通的朋友啊？你都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者是军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之后呢，把这个链接啊甩到咱们车友群啊朋友圈啊，拼的越多省得越多啊，所以抓紧时间喊上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拼团上车。有的朋友说我就想买

瓶，我想试试看，而且我的车也比较新。嗯，那这种呢你买一瓶也是可以的，好不好？阿拉伯数字888同样是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首关于父亲的歌曲，来自筷子兄弟的这首歌就叫做父亲。那曾经这首歌也是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也致敬每一位默默负重撑起小家的父亲们。这首筷子兄弟的父亲送给你们。

这是筷子兄弟的歌曲，叫做《父亲》。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9:44，我是李娇。现在家里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哈，如果家里说这个也有父亲需要装修的，我们当然要为他省省劲儿了，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一下我们家装节的活动就可以了。因为家装本来这件事就特别的费时费力费心哈，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让你省时省力省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去看一看了。说到省钱这件事儿啊，该省的咱们是一定要省的。你发送个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哈，然后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个2000元呢是直接报名我们家装节是减免现金的啊，所以呢这个2000元是一定要领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我们的家装基金了。家里呢，如果有孩子的朋友，尤其是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啊，他是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有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说，哎，补补钙吧，补补维生素吧，但是呢，却忽略了氨基丁酸啊。你可以去查一下，这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呢，它现在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所以您回复个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我们交广领航联合到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它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啊，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非常的喜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成长就可以来看到了。如果说刚才的筷子兄弟的父亲是那种对父亲的爱的直接的表达，那接下来呢许飞的这首歌叫父亲写的散文诗，更像是一首细腻绵长的叙事的民谣，也翻开了父辈尘封半生的一些岁月的日记啊。这首歌是在2016年发行的，那词作者就取自诗人董玉芳的父亲留存的一个真实的日记。少年的时候呢，他偶然翻到了父亲泛黄的日记本，字里行间记录着90年代清贫岁月里父亲为养家糊口四处奔波，咬牙撑起小家的细碎的日常。所以一本日记，一段岁月，也写满了家庭负重前行的隐忍和温柔。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许飞的这首父亲写的散文诗。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今天和明天呢，会是2026年的中招考试啊。郑州市呢，也会对各个考点周边的道路去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啊。所以，对于这个中招考试的家长和孩子们来说啊，一定要出行之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了。当然，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呢，是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夏至，自此呢，白昼渐短，暑热攀升，在阴雨天气的影响下呢，今天的话郑州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所以体感是微凉的，也是非常有助于考生们考试的一个发挥。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带大家去感受了就是过去几天非常重要的几个节点啊，就比如说父亲节、端午节、夏至，再加上今天的中招啊，用不同的歌曲串联起了这几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也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那对于经常在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商旅精英，还有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平时呢也是用流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个流量的话费还真的是蛮高的。那您可以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价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彩色频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给大家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啊！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说这个 Olay 的淡斑精华，对，那个您是回复秒杀啊，今天也是价格非常的划算，200多块钱还买一送一，还有面膜什么的，就总之就是一定要把住这个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仅此今天一天，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的特惠的产品。今天的这首歌，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周华健的《上上签》，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今天要参加中考的考生们啊！祝大家都能抽得上上签，考出自己最满意的成绩来。我是李江，明天上午的9点钟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吧，拜拜。

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全面启动2026年全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近日，河南鹤壁市公安局外派维和民警张地荣获联合国和平勋章，为鹤壁市公安局首例，也为河南姑娘点赞。国内新闻，今天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的 X 状光影奇观，感兴趣的公众可于今天的17:10到19:30尝试观测这一神奇一幕。近日，浙江舟山一公交车司机在行车途中突发疾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两次拼尽全力踩下刹车，将车辆稳稳停下，守护了全车12名乘客的安全，致敬。体育方面，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王长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娱乐消息，周杰伦官宣出道25周年北京鸟巢演唱会定档6月26号到28号，北京站巡演命名为龙泉，专属城市限定舞台造型曝光。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一首老歌啊，2011年的时候，力宏发行的一首专辑当中的歌。而且当时力宏写这首歌的时候，不仅是想唱给爱情，更是作为一份感性的告白，送给一路陪伴他走过来的家人、朋友，还有陪伴他的粉丝。所以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简单的钢琴、吉他就像老友一样交织对话，有那种童话一样、诗歌一般的旋律，瞬间就会把你拉到一个非常温暖又纯粹的世界当中啊。所以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不但会觉得很好听，可能也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对不对？而且力宏呢，在歌词当中还唱到啊，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这句话其实特别的有哲理，他就和我们说哈，甭管是生活当中的感情、爱情，反正甭管生活吧，讲究的就是一个细水长流，还有日复一日的规律，对不对，朋友们？因为马上要到暑假了啊，大家伙就知道哈，开启没有规律生活的这个是孩子们哈，因为孩子们陆陆续续这两天开始放假了，你可能就会家里出现早上叫不起、晚上催不睡的这个各种小神兽。一到暑假就开始放飞自我了啊。其实呢，这个假期咱也甭让孩子哈、不断的在家刷手机打游戏，也别想着是不是让孩子不断的学习，都培养成小眼镜了哈、咱可以让孩子换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换上迷彩服，来一场真正的硬核蜕变。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共同打造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10年的口碑，数万家庭的首选。今年的三条路线有三条不同的成长方式。陆军就在郑州啊，还有青岛的海军营以及湖北的空军营，哎，就可以让孩子体验一下真正的海陆空。当然了，我们的夏令营也是很多小朋友啊，就是体验了很多次，年年都来，有的甚至从这个幼儿园一直跟到我们小学。就是因为我们的安全护盾让家长太放心了。首先呢，咱是全封闭式的管理，再加上24小时的安全防护，专业的教官还有主持人和

孩子们同吃同练，有专业的医护随队，专业的生活老师陪伴，还有咱的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所以我们十年可不是白白铸就的，真的是细节拉满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特种兵的夏令营了。现在报名呢，您锁定补贴价，因为陆军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呢也有特色路线最低不到3000。你看这个价格哈，它的名额很有限，咱如果听到的话，抓紧时间给自己家的孩子报个名哈。您可能会说，为什么要报咱特种兵？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一颗特种兵的心，都想成为一个勇敢、有韧性、有担当的孩子。我们就是帮助他在我们的营当中哈，把孩子的那颗心哎给唤醒。这暑假绝对不是放羊啊，是不是？是孩子成长的一个契机啊。很多的家长就反馈哈，来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小胖子，走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小瘦子。还有孩子回到家之后呢，就开始帮助爸爸妈妈拖地、扫地、叠豆腐块的被子啊。意识到父母平时养育的不易啊，知道感恩父母，哎，这就是成长的收获，是不是？这就是孩子的蜕变，就在一瞬间。一个周末啊，不只是周末啊，这个一个端午假期没见了，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沉迷在这个世界杯这个各种比赛的氛围当中呢？就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伊朗队这个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当中呢，可能有一个细节，有不少朋友都已经注意到了，就伊朗队的后卫叫做雷扎伊扬。啊，这个人呢穿了一双鞋，就他的球鞋底下打着补丁，哎，还在场上贡献了一传一射，帮助伊朗队两度扳平比分。就很多朋友就发现他这个鞋，其实2014年那会儿就已经开始穿了，穿的就是这一双。啊，你看12年过去了，从巴西世界杯一直穿到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可能这双鞋也是这位球员的幸运符了，对不对？而且还有咱中国的这个球迷就说，好像2018年的世预赛，这个雷扎伊扬穿的还是这双鞋。你看，朋友们，我现在就想想哈，看来不光是我，连这么大的球星都有这样的小习惯哈。不知道各位朋友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有没有遇到一种特别神奇的现象？可能这个东西呢它很普通，就是一个小物件，一双球鞋啊，一件球衣之类的吧，但是在你心目当中呢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每当你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是比赛呀、考试呀，或者是感到紧张焦虑的时候，你只要穿上它，握着它，心里好像就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我知道很多的小朋友哈，就是睡觉的时候喜欢抱着同一个玩偶，甚至抱的是吧都变形了、褪色了，还要坚持抱同一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物品的依恋。但是还有就是对于我们是吧成年人，我们通常叫它幸运物啊。所以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问各位好朋友，您有没有这样的幸运物哈？首先说说我自己吧，我一时想不起来我的幸运物是什么，但是我有幸运数字啊，幸运数字是7，就是每次考试的时候，这个准考证编号有7，那我心里边就踏实了。先给自己预设一下啊，先给自己打打气。哎，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您有没有这样的幸运物或者是幸运数字呢？有没有陪伴自己多年难以割舍的旧物呢？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分享分享。参与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啦。只要发文字语音，咱都是可以聊一聊。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各位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叫做秋晨啊，他在问说，夏云呐，我想买咱的万能通，想和大家伙一起拼团，但是找不到这个拼团的通道在哪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啊。进去之后呢，您想买

什么直接点开链接啊，之后呢有一个快速拼团啊，就是已经有听友在这儿的等着您去拼了哈，您可以单独购买，也可以和大家伙来拼，都是可以没问题的啊。像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初碳养护剂最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您看比如说咱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两个人拼团可以立减10元是吧，还有三个人拼团可以立减5个人拼团可以立减15。那比如说咱全能优护三兄弟的价格原价是299，特惠价是199，这拼团之后的最低价就是184哈，确实比之前要便宜了100多块钱，关键是它效果还特别好，一套里面有3瓶专门根治3到8万公里的车辆，3瓶分工各不相同，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积碳，你会发现油门立马就轻了，怠速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就是提升动力，就是像以前这个油门光踩不走或者是比较迟钝的感觉也会给您通通的清除掉，还有第三瓶叫做清洁三元催化，让咱的尾气不臭哈，一套总共就3步啊，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帮咱的爱车清扫干净，等于是花小钱省大钱的一套这个产品哈，其实咱万能通很多好朋友都知道是吧，从上市到现在服务过很多很多的车友了，很多好朋友都说我的车已经开了8年了，积碳比较严重，油耗高的吓人，说用完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1周之后油门就轻了，一箱油多跑了45公里，如果按这个节奏这个算下来一年能省大几百啊，这是刚刚购买过朋友的这个评价哈。您还可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看看其他车友的反馈啊，有说这个油耗降低的，有说这个油门轻的，也有说怠速抖动问题解决的，还有好朋友说之前空调不制冷一直找不着原因，结果呢用了1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空调嘎嘎冷，您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啊。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想问问各位好朋友，就您心里有没有偷偷想到就是自己的一个幸运物幸运数字，或者是陪伴您非常久的一个小物件，其实这个东西呢叫做心理锚点，就心理锚点这个词在生活当中真的无处不在，就拿学生来说，可能很多就是学生时期啊，总喜欢用自己一支旧钢笔，可能这个钢笔你每次拿它来考试的时候成绩是吧，就能提高，就每次拿到它的时候你心里就有底气。还有的人我知道哈，就上台演讲或者是表演之前也会喜欢捏这个什么塑料膜是吧，就感觉立马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紧张感消失。还有的情侣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个共同的小礼物，比如说像编织的手环呐，或者是情侣的戒指啊，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和另一半美好的时光，心里会充满了温暖和幸福，是不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心理的锚点。或者是还有朋友就是听到一首老歌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的青春岁月，会想到自己幸福的时光，这首歌就是他的青春心理锚点。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呀，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幸运物呢，或者有没有一件陪伴你很久让你想到就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感动充满了力量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正在听节目的有没有九零后啊？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听汪苏泷的这首《苦笑》的时候，当时的感觉是什么？还有没有印象呢？它收录在汪苏泷一张专辑叫做《好安静》当中。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开头，没有直接的进乐器哈，一段这个汽车这个行驶的声音，好像一切都在往前开的感觉，就像时间，你看只能往前看，故事呢就这样随着车轮拉开了序幕。那这首歌的旋律呢也是非常典型的早期汪苏泷式的 R&B 的流行风，节奏很流畅，特别抓耳。而且好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当中汪苏泷用了特别多特别有画面感的叠词，比如说他唱我把车窗偷偷摇下来，看不见你脸上点点点点悲哀，我还在原地傻傻的等待，就这些叠词再配上 R&B 的那种咚咚咚的鼓点，好像每一下都敲到了你的心拍上哈，就把那种分手之后的不舍得还有自责，但是又不得不放手的那种纠结唱得特别的有代入感啊。北京时间10: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问说小学什么时候放假，那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月底哈，基本上小学生陆陆续续就放假了，这周中考也开始了是吧，那中学生放假也近在咫尺，暑假已经即将拉开帷幕，还有很多的家长朋友还没给孩子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想着给孩子光是补习那肯定不行啊，应该让孩子多接触一下户外，多过过集体生活，是不是可以多一些锻炼，那比如说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这个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微信平台上默默他就说，我之前孩子参加过你们的海军还有陆军，今年准备去空军，海陆空三军都是我们的特色路线，像陆军就在郑州啊，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

机的研发基地，哎，看看一架飞机是怎么制作完成的，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的有意义的。每一条线路都是我们的特色路线，都非常的丰富有趣哈。关键是能够让孩子除了提升眼界的同时，还能够变得更加的勇敢、自信、坚强，学会啊感恩父母。另外呢，软实力也提升，会干家务，会收拾内务。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我觉得这些软实力可能比任何的证书对孩子来说都要珍贵哈。目前特价名额即将爆满，像陆军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报个名啊。那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大家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一直收藏的？你看这个足球小王子哈，他就说，2006年世界杯金色的这个鞋和齐达内是同款，当年穿上它我就是最靓的仔。现在这个鞋小了啊，可不是吗？20年过去了，鞋小了哈，但是。他一直收藏着啊，就觉得这是他的幸运鞋，看见心里就很舒服，就想到自己的青春岁月，在绿茵草上，草坪上奔跑的时光。还有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他的钥匙扣啊，之前是去泰国旅游买的一个小象，一直带到现在。那看磨的哈，都看不出来是一头小象了，你不说我还以为是个小老虎呢。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都来说说你的幸运物。可能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很简单，就是一块手帕，或者是一个手表，或者是一个就是父亲传给你的怀表啊，我是吧？我身边有朋友说，就是自己老父亲留给他的怀表哈，就是他的幸运物。哎，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啊这个特殊的幸运物？你的心理锚点，把你的积极的情绪、美好的记忆，或者是面对一些事儿的勇气和坚持，都和这个物品联系在一起了。可能我们需要的时候，需要力量的时候，迅速激活我们内心的这些资源，对吧？让我们更加积极的心态和状态来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也可能是就单纯你喜欢这个物件，就陪伴你很多年，就像刚才踢足球的朋友说，哎，这个球鞋现在穿不了了，但是喜欢，那一直就放着啊。还有一件事儿要跟朋友们分享哈，我就发现，周末或者是放假补觉的朋友特别的多，一到放假的时候呢，早上不起。是吧？平时睡不够，就指望着放假补觉，感觉自己能多睡睡啊，身体当中内部的账本就会补充起来。但是有一项调查研究就显示，周末突击补觉的人在血糖控制这一方面，比那些一直睡眠不足或者是作息相对规律的人来说，情况比较糟糕。而且呢，还有一个更让人心碎的消息哈，就是如果你爱。就是喜欢在假期或者是周末补觉的话，体重啊会增加的比较明显。咱可能在休息啊，其实是身体代谢因为这种忽多忽少的睡眠节奏直接变乱了啊。怪不得有的朋友说我减肥啊，就是减不下来，有没有可能是周末睡多了？我觉得睡觉睡多了确实不好，但是按时作息，按时护肤，确实可以让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变好。比如说呢，一到夏天是吧，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自己的肤色暗沉，还有朋友说长痘印儿，这个痘印儿一直去不掉，还有脸上的晒斑啊就很明显，你用遮瑕有时候也遮不住哈。今天给您推荐一个真正管用的淡斑神器，就是欧莱的小白瓶，它从2009年已经上市了，一直到现在，我小时候就看我妈在用，一直到现在都是口碑爆品。当然它不是那种网红爆品，已经被真正的数百万的用户验证过，确实是好用的产品，从内到外能够改善我们的肤色，温和有效。它呢不是那种一涂上你脸就发亮，但是第二天肤色就暗沉的普通美白产品。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高纯度的烟酰胺，能够阻隔黑色素，而且专利的配方能够深入到皮肤的深层，

稳定黑色素，减少色素的沉淀，能够淡化这个痘印啊、晒斑，均匀我们的肤色，一瓶就可以搞定三重功效。质地呢，就是淡青的质地，很轻盈哈，很清爽，不含这个酒精、香精、色素，吸收起来也特别快，30秒就上脸，被皮肤吸收了。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暗黄、蜡黄、暗沉，还有痘印、晒斑都能够得到改善，皮肤也会变得更加的通透有光泽。官方售价379元一瓶正装，今天 UP 商城239元，好朋友们，咱是到手两瓶正装，而且呢，您在节目期间下单还给您申请了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这个面膜也特别好用啊，补水效果很好，单独买一盒也要大几十，今天直接给您送，等于是咱238块钱到手了两瓶这个小白瓶，还有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这性价比真的很高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千万别让这些晒斑呐、痘印影响咱的精神状态。这个夏天，咱就让这个小白瓶帮助我们告别暗沉，让我们再次拥有透亮的肌肤。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是一首非常非常走心的歌哈，名字叫做《匆匆》，来自李建清。嗯，这首歌的歌词呢写的是很接地气的，没有什么风花雪月的故事，没有海誓山盟，写的是分房租每月300，紧挨着烟囱，写的是二房东双喜，让你去算算煤球有几个窟窿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脑海当中可能会浮现一个画面，一个年轻人来到大城市打拼，兜里没几个钱，但是揣着巨大的梦想哈。这首歌啊，这位歌手是一位非常有才华又特别耐得住寂寞的音乐人啊，叫做李建清，要给朋友们好好的介绍介绍他。可能有朋友会觉得这个名字有一点耳生啊，有点陌生，但是如果你看过电影《后来的我们》，可能会对这首曲子啊不陌生。李建清是广西桂林人，小提琴拉得特别好，刚入行做音乐的时候呢，日子也过得特别的窘迫，那就像歌里唱到的那样，和二房东合住啊，每个月300的房子当中，连交房租的时候呢都要靠别人来通融通融啊，就穷到房租300的房租都掏不出来。那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他的师傅李宗盛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李宗盛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花了5年的积淀，认真的打磨一首歌，也是他当制作人写的最久的一首歌。他摒弃了很多的写词的技巧，就把这个十几年自己在大陆北漂很多的感悟，还有这个徒弟李建清啊那些真实带着泥土的故事，原原本本的唱出来了哈。所以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非常的真实，没有华丽的炫技，只有朴素的一些倾诉的感觉，是不是？唱给每一个在异乡奋斗想要找到归宿的人，真的能唱到别人的心里，当然也唱给那些目前还在生活当中啊摸爬滚打，但是依然有理想有目标啊，心里呢还留着一块柔软地方给故乡的啊一些游子们来听呢啊。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听着听着特别的入心啊，不知道有多少好朋友和我一样啊，心里稍微泛出了一些涟漪啊。有时候呢咱在城市生活匆匆忙忙的打拼起早贪黑，可能就是为了哈在给自己给家人，是不是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温馨的家。那好不容易我们拿到新房钥匙，看着梦想要照进现实的时候呢，又开始发愁了，因为装修也是一个大关，对不对？很多好朋友说期待装修，但是又怕踩坑，有时候呢这个装修过程当中不断的增项啊，而关键有你加完钱，这个工期还硬生生的拖到了年底，让你住不进去，更别提一些材料一次充好偷工减料，确实让我们很心焦。所以呢这一次咱也联合华富装饰，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啊，有需要

装修的好朋友们吃上一颗定心丸，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活动已经开启了，专门给咱的车友的权益来兜底。就我们原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还有好评持续在线的华富装饰，叠加上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了这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哈。三大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绝对不会让大家苦等。还有这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上写多少就是多少钱哈，绝对没有增项。还有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有纠纷，媒体平台直接拿钱赔付给车友，绝对不扯皮。主要就是让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能够安心啊，能够省心，最关键是能省钱呀。有装修的需求都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刚才咱不是提到想帮助大家省下更多的钱吗？您回复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看到一个链接，这是我们给大家放的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个补贴您当材料费或者是当这个装修啊都可以，怎么用啊、在您领完之后啊就随时能用，而且还可以领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出一个免费的设计方案。其实这些零零种种加到一块儿可能就要上万了啊，但是现在呢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希望在各位好朋友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助一份力，对不对？甭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啊，去领一份家装补贴。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1: 奥商城六幺八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本小时最后一首歌就让李荣浩的这首耳朵陪伴各位的耳朵，明天上午的10点钟魅力变奏曲和你不见不散，各位明儿见喽。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郑州、焦作两地多所中专先后发布声明，明确学校从不组织，也绝不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开展寒暑假工的招聘，提醒师生警惕冒用校名的虚假招工信息。郑州铁路7月1号起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国内新闻，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发文，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汇集超1.1亿人次。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在河南举行。中国女篮公布了7月澳洲热身赛的大名单，王思雨、李媛领衔后场，备战后续的国际赛事。娱乐方面，6月20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隆重举行。演员张颂文凭借在《纸和藏谜》中的出色表演，获得金爵奖最佳男演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今天我选的这首歌曲是不是符合这会儿正在听节目你的心情？因为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端午假期呢已经是结束了啊，今天迎来了上班的第一天。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都在说，哎呀，节后第一天就不应该上班，应该再多放几天假，合着这是个循环呗，是吧？天天放假。哎，这首歌曲其实很有意思啊，这首歌是2014年的时候呢，这位叫做陈少康的一位音乐人写下的歌曲，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他呢其实当时呢还是在学生时代，所以呢写的这首歌曲更多的是，哎呀，觉得学习压力太大了，想来放放假，想偶尔叛逆那么一把。但是呢放到今天我们工作之后再来听这首歌曲呢，也会对其中想放假的这种心情呢也是好像到达了一个顶峰。所以呢在今天咱们这会儿已经11:06了啊，端午节之后上了一上午班了，咱们也趁着这会儿听听歌，好好的放松放松，来到今天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哎呀，今天跟明天呢除了是上班的这个时间呢，但是呢今天跟明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中考已经开始了。别忘了咱们还有一群可爱的中考的孩子们啊，高考是刚刚结束。那么今明两天的咱们的中考天气怎么样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2026河南中考天气的预报情况。那么首先的是今天啊，我省的西南部和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另外的温度呢，是今天最高温度我省西部南部24度到26度，北部28度到30度，其他县市区为26度到28度。明天的话呢依然是一个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明天我省的西南部和南部为阴天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部山区和东南部24度到26度，其他县市区29度到31度。那么在整个的中考这两天啊，我省的西南部和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考生还有家长呢一定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还有相关的气象风险提示，稳妥地安排您的复考行程。也祝愿我们中考的孩子们啊，考进您理想的学校，祝愿大家都能够金榜题名。美好的祝福，也带着一份特别的心情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这个时间啊。我们稍后呢将会来进入到今天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大家呢稍安勿躁。咱们先来说个什么事儿呢，你看咱天气不是关注过了吗，这两天挺热的，虽然这两天进入到了阴雨绵绵的天气，阴天，但是您知道吗，紫外线可是一点都不减弱啊，所以呢出门咱们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同时咱们除了要在夏天做好防晒，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呦，脸上特别容易出现像晒斑呀、痘印、肤色暗沉等情况，这个时候啊你也要做好日常的护肤。来，今天咱们为您推荐一款口碑好物淡斑好物，来自于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精华。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让皮肤白白嫩嫩的啊，淡化色斑痘印，美白精华给您来焕亮通透的肤色，所以呢不光做好防晒，肌肤的维护也很重要。来，广播前的各位朋友们，想变美变白的朋友们，您看过来了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

0: 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先回复秒杀，今天咱们把这款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来带回家。先给您说一下价格啊，今天的这款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呢，它的价格非常实惠，官网价格40毫升，您去看一看啊，379块钱一瓶，今天咱们是月底冲销量了啊，特价福利238一瓶，已经是便宜了100多了，对不对？同时买一送一啊，咱们今天23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都是正装产品啊，不是说你买一瓶送你那什么小样给你凑够那个多少毫升，咱都是正装产品啊，今天238买一送一，同时再送您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这面膜单独买一盒也得几十块钱，所以今天咱们直接送啊，就是这么大气，端午节之后咱们放假回来之后心情好，犒劳犒劳自己，咱们拍一发12啊，238元，再给您总结一下，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特价福利咱们仅此一天，想要变美变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把这款来自于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来带回家了，它里面的这个核心成分高纯度的烟酰胺，还有 SDL 色淡磷深入肌肤，让您呢淡化痘印晒斑，均匀提亮肤色，改善暗沉，今天23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优惠仅此一天，赶紧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这俩字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咱们把 Olay 这款淡斑小白瓶赶紧带回家吧，
1: 一起来猜歌。
0: 好嘞，在收获了我们的 UP 商城之后，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猜歌的环节。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啊，朋友们来听听看，一首非常清新的歌，能不能猜出它是谁演唱的呢？来喽。

就这么多，来帮我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同时刚刚咱们在 UP 商城推出的那个 Olay 的美白单盘小白瓶啊，优惠今天也在进行当中，特价优惠仅此一天，你也可以继续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这个优惠带过去，美白提亮肤色啊。来，咱们再听一下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来认真的猜一猜咯。

好，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就刚播的这段前奏啊。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环节。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依然是跟放假有关啊，咱们给爱情放一个假。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2: 11:19，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咱们刚刚过去了端午节小长假啊，这一提到端午节，除了吃粽子，咱们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赛龙舟。说实话啊，我之前还真的去参加过一个赛龙舟的那个体验活动，那个龙舟是真的不好赛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去体验过类似这样的项目啊？那可难弄了。首先第一个，它对你的体力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因为划龙舟是一项特别消耗体力的事情。同时呢，咱们一个船上这么多人的那种齐心合力的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还要跟着那个节奏一起去有节奏的去划那个桨，这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赛龙舟它的魅力也是在此啊。那么在端午假期期间呢，各地的龙舟赛事还有龙舟文旅体验活动真的也是火热的展开，有力带动了假日消费。咱们来给您说几个特别有名的啊，明年咱们就可以去看一看了。你看，首先在海南海口啊，有100支龙舟队伍在海口湾的海面上可以说是披荆斩棘啊，现场还打造了集美食、非遗、文创于一体的龙舟主题集市，游客们可以在专业教练指导下去体验一下，就是刚刚这种龙舟的赛事，还有你去体验一下怎么去划龙舟。如果说你没有体验过，我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啊，绝对是不一样的体验跟感受。另外呢，在重庆的璧山区玉泉湖畔也是有这么一场大型的龙舟赛事，那么岸边呢，观赛的市民可以说是掌声呐喊声不绝于耳，而且呢，当地还围绕龙舟赛拓展了各类的消费场景。第三个，在咱身边也有，在咱们河南新乡啊，那么一个景区里面，它也是依托了得天独厚的太行山水资源，配合了传统的龙舟赛事，还打造了国民风俗体验、亲子亲水休闲以及新潮的水上业态。来自全国各地20支龙舟队伍在这样的一个景区当中齐聚峡谷水域同台竞技。我早不知道，知道的话我一定得去现场看一看啊，这个确实不错。所以呢，在刚刚过去这样的一个端午节假期，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龙舟经济的火爆的场景。当然呢，在刚刚过去这个假期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会有自己不同的这种旅行方式。你看，比如我这次呢就自驾游，去了一个地方。这个自驾游呢是乐趣非常的多的啊。首先我觉得自驾游它的一个特点就在于是非常自由，咱们自驾游嘛，就是你只要是有你想去的地方啊，车子能开到的，你的体力精力也是足够的，不疲劳驾驶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是相对自由的。早上你可以睡到想睡的这个时间嘛，你睡一上午也行，跟朋友找商量好是吧。那其实呢，咱们去自驾游的时候呢，不光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路线，规划好您要去什么地方，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把爱车做好养护的工作。您看咱们去自驾游的时候，路上遇到这个服务区啊，你都会休息一下，然后看油怎么样，是不是不够了加个油什么的。您有没有发现，同样的一箱油以前能跑500多公里，但现在只能跑400多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不光是车随着它的驾驶时间比较长，还有一点就是发动机的积碳啊，其实是在作祟的啊，油烧不透，动力烧不上去啊，动力上不去，所以呢这个钱那就白白花掉了。一箱油原来能跑得可长，现在这个油跑一箱油它就跑的就比较少了。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非常建议喜欢自驾游的，包括咱们平常通勤比较多的朋友们啊，还有咱们日常开车养护的朋友们，您给爱车做一做除积碳的工作，给爱车做好养护保养的工作。其实做这个除积碳跟保养工作啊，您不用到 4S 店里面去，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您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就是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边开车它一边就在给您清积碳了。您清完积碳之后会发现，哟，咱的油门清了啊，然后呢油耗也降了，一箱油能多跑几10公里，你想这省的钱是不是都是咱自己的。尤其是你做长途的这种自驾游，那一箱油真的跑下来那可省不少钱呢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获得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链接。同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年终大促活动，就是拼团更划算。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之后呢，您就会发现有个链接，您可以去自己来开团，也可以去给别人的团里面去充当一个人，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开团或者是拼团。一旦您开团或拼团成功，您就

0: 可以享受到不同的优惠的链接。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下单的时候您自己开团，或者是选择跟别人拼团，这样的话非常的划算。来吧，总之啊，这个方式就是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带回家，给您的爱车提供满满的呵护，除烷积碳，降油耗，提动力，效果那是杠杠的好。
1: 一起来猜歌，
0: 来，您一边用着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边听着歌曲，看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释然。这首歌曲里面的王力宏呢还是非常青涩啊，因为这首歌曲呢是在1998年他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当中所收录到的歌曲《公转自转》，而整首歌曲当中呢，他的那个独特的那个唱腔啊，那么一点点的 A B C 腔，然后呢也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那么这首歌曲里面呢，他呢也是用这种公转自转啊来唱出了当时他对感情的一份特

看王力宏呢，他也是在自己的音乐道路当中呢，不断的去成长，也不断的去试错啊，才有了今天在音乐圈当中这样的成就。所以我们不光是在音乐当中要成长，我们家长呢更要关注一下孩子们的生长发育的这个关键阶段，他们的生长成长我们也更加的要特别注意啊。你看有些孩子呢，他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就是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所以咱们很多家长呢，不要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啊，您不要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真的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那现在啊，我们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们爱喝。关注孩子们的成长啊，现在家长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下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成长，给孩子们带来这款好喝的氨基丁酸饮品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今天已经是6月22号了，也是周一啊，在这里呢，张冉向和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问声中午好。今天是周一，按照规定的，咱们郑州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9点钟，三环以内限行尾号是1和6。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夏天啊，我们都特别喜欢吃水果，会买很多水果，对不对？那没有吃完的话，会觉得放在冰箱里最安全。但是要提醒大家，没有吃完的水果放到冰箱里没问题，但千万不要洗，因为洗了之后再放的话，果粉就会被洗掉，果粉可是这个水果的天然保护层，洗掉之后呢，这个水分就会渗入到表皮，反而会让水果坏得更快啊。那么生水果呢，可以和香蕉啊、苹果啊放在一起，这样呢有催熟的作用。那不知道夏天你最喜欢吃哪种水果呢？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家装节啊，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想具体了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要给您说的是，这次我们引入了专项的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啦，所以让您告别增项套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吧。叮当，我爱他。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三零八次列车，列车正在。

0: 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
1: 我是医生。
0: 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12点48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夏天了，天气越来越热，除了要做好防晒之外呢，我们也要做好美白的工作。所以今天如果您需要那个能够让您的色斑变淡而且能够防止变黄的这样一个精华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

0: 笑。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2: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全面启动2026年全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近日，河南鹤壁市公安局外派维和民警张地荣获联合国和平勋章，为鹤壁市公安局首例，也为河南姑娘点赞。国内新闻，今天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的 X 状光影奇观，感兴趣的公众可于今天的17:10到19:30尝试观测这一神奇一幕。近日，浙江舟山一公交车司机在行车途中突发疾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两次拼尽全力踩下刹车，将车辆稳稳停下，守护了全车12名乘客的安全，致敬。体育方面，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王长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

0: 娱乐消息，周杰伦官宣出道25周年北京鸟巢演唱会定档6月26号到28号北京站巡演，命名为龙泉，专属城市限定舞台造型曝光。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 JS 的爱情背包客，开启了我们第二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已经是下午的1:06了。刚刚不是说了吗，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可能很多家庭都在准备啊暑期旅行或者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刚才微信上还有朋友在说，说你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我成年人可不可以报？成年人，那你肯定是18岁以上，对不对？那不好意思，你已经超龄了，但是可以让你们家的小朋友来参加。给大家说一下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的，说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年龄阶段是多大？5到15岁都是可以参加的，而且呢，这个已经是我们举办的第10年了，真的哇！10年弹指一挥间，很多当时5、6岁参加小朋友现在都已经长成了这个小小少年了，对不对？都已经16、17岁了。所以10年来呢，我们也是让很多孩子啊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如果你想让孩子感受一下的话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啊，一条线路是陆军线路在郑州，还有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线路是在湖北啊，里边的项目非常的丰富，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如果是去海军路线的话呢，还可以登上军舰呀，包括桨板冲浪啊，去赶海呀，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而且很长见识的活动。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给您带来了一个重金补贴啊，如果参加我们的陆军特色夏令营的话，现在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您可以趁着有特价名额给孩子占一个合适的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张学友在你身边。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0: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2: 魅力八八幺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下午的1:1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在很多朋友看来啊，我们照相的时候呢，可能露出牙齿的笑容会更具有感染力，对不对？但是有一项研究发现了，露齿笑虽然能够第一时间的吸引注意力，但是人们随后会把目光投向哪儿呢？投向那些笑不露齿的面孔，尤其是盯着眼部寻找更多情绪的那种信息。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蒙德丽莎，是不是？蒙德丽莎的微笑至今都是一个谜，你不知道她到底在笑什么。所以你看看，我们都以为啊，露齿笑很灿烂，让人觉得很怎么样，很阳光。但是真正能够让人记住的笑容是有神秘感的，就像真正能够吸引你的人，可能也是让你觉得非常的神秘。那不知道这个夏天你会打算去哪里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出去玩的话呀，防晒很重要，美白也很重要。接下来呢，要给各位推荐的这款美白产品也是美白当中的一个扛把子了，那就是 Olay 玉兰油的淡斑小白瓶。是不是每年夏天您都会用到呢？因为它真的是好用，而且主打一个28天就有效果啊。这款淡斑小白瓶呢是40毫升，也是 Olay 30多年来用这个烟酰胺美白成分在市面上热销10几年的一个口碑品牌。那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40毫升官网价呢每瓶是379，今天我们特价福利只要238，而且现在您下单的话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到手两瓶才238块钱，另外还再送您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您看看，您如果出门旅行的话，是不是正好就可以用上了，连面膜也给您备好了，同样还有淡斑精华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238块钱到手两瓶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再加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既然收到了蒙德丽莎的微笑，那接下来就让林之炫带我们感受一下蒙德丽莎的眼泪。

很有年代的一首歌曲了，来自叶培和老狼的青春舞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最近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如果你开的是油车的话呢，加油会比平常要频繁一些。同样一箱油以前可以跑5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了。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车老了，而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祟，不一定要花那么多钱，可能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可以搞定了。那现在已经到年终了啊，中间的中我们拼团也会更划算。各位重点推荐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这个真的太适合就是3到7年的车了，也叫做壮年车，对吧？原价299，现在日常售价199。那拼团最低只需要184块钱啊！刚才说了嘛，就是3到8万公里非常的适合。而且3瓶分工，3不到位，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清洁三元，尾气不臭，年检好过。那如果您的车年纪更大一些了，在10年左右的话呢，就可以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个原价一套是239，拼团之后最低只要224块钱，都通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你可以点击开团或者点击参与拼团都是可以的，然后直接把链接甩到您的亲友群当中啊，您的朋友圈里，让他们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福利，回复888，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问呢，说我们的特种兵的这个年龄六岁可不可以报？六岁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是5到15岁都是可以来参加的啊。有陆军夏令营是在郑州，空军夏令营是在湖北，海军夏令营是在青岛，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而且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也是重金补贴，像特色的陆军夏令营，现在我们推出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啊。空军夏令营补贴完呢不到3000块钱，也算是孩子们暑假一份很有意义的礼物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其实同样作为家长，我觉得选择夏令营所有的一切最基本也是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安全。而在这方面您完全可以放心，现在这也是我们举办第10年的特种兵夏令营了，全封闭式的一个管理和训练，所以孩子们在这儿呢一定是非常安全的。具体您可以回复特种兵来了解时间和具体的路线。方大同 Love Song。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还是好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美丽慢生活。进入到暑期之后呢，出门旅行的朋友很多啊，如果您坐飞机出行的话呢，其实提醒一下，坐飞机前有一些食物最好少吃，比如油炸食品啊。可能有些朋友说，哎，上飞机之前吃点油炸食品不是正好可以垫肚子吗？可是您不知道，您难道您忘了吗？这个油炸食品它肯定脂肪含量比较高，消化速度比较慢，如果您坐个3-4个小时飞机的话，那真的会让你腹胀，胃部也很难受。所以如果本身您的肠胃不太好的话，记得上飞机前一定不要吃油炸食品，吃的清淡一些反而会更好一些。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节活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福利啊？您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现在呢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打个比方，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可能您要问的说，那你拿什么钱赔呢？这个是不是空喊口号？还真不是啊，华普装饰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万一有纠纷的话，真的就可以直接拿这笔钱赔给您了。而且为了更好的维护大家的权益，现在我们也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再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无忧又安心。继续听歌，大都会乐团《恰恰陷阱》。

0: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1: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0: 二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郑州、焦作两地多所中专先后发布声明，明确学校从不组织，也绝不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开展寒暑假工的招聘，提醒师生警惕冒用校名的虚假招工信息。郑州铁路7月1号起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国内新闻，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发文，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年前5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汇集超1.1亿人次。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在河南举行。中国女篮公布了7月澳洲热身赛的大名单，王思雨、李媛领衔后场，备战后续的国际赛事。娱乐方面，6月20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隆重举行。演员张颂文凭借在《纸和藏谜》中的出色表演，获得金爵奖最佳男演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飞儿乐团带来的这首《千年之恋》哈，收录在专辑《无限》当中。这首歌的曲风呢是融合了异域风情，还有摇滚交响，前奏空灵悠扬，主唱非常有穿透力的嗓音，把那种跨越轮回、千年守候的爱恋诠释的荡气回肠。欢迎各位在这样的一首歌陪伴之下，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也借着这样一个盛夏的时节和大家来聊一聊养生哈。中医当中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心气是最旺盛的，天气闷热，很容易心烦急躁，进而呢引发心慌、失眠等等一些不适的症状。特别是在中午的时候，11点到13点是心经当令的时段，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抽出20到30分钟闭目养神，休养这个生息哈，平复心火，尽量别长时间的趴在桌面上午睡，影响到血液循环。而在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遵循夏吃苦宜清淡的原则，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苦瓜、苦菊、冬瓜、山药这类食材。居家呢就比较适合煮像荷叶绿豆汤、百合莲子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哈。当然我们要少碰一些重油重辣的食物，远离冰镇冷饮，避免损伤到脾。

0: 脾胃的阳气，这个炎炎夏日哈，兼顾心情舒畅和健康的饮食，才可以让我们安稳舒心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每天我们都会有读书内容分享到群里面，大家可以一起来阅读哈。今天我们的小时读书要给大家读点什么呢，源自于我前一段时间听到的一个节目哈，说人最大的行动阻力往往就是想清楚了再说。其实我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先完成比先完美重要哈，行动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来强调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知道但并不能够做到，对吧？今天这个内容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在稍后的时间也会和大家分享，也再次欢迎大家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啦。
1: Hey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like this.

他说在现在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都不敢说这个我是为了你好呀要怎么怎么样，他说怕给孩子太大压力，你看现在父母太不容易了是吧，所以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哈，如果说你也想让孩子更扛打啊，耐造一些，其实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参加一些夏令营哈，特别是那种军事夏令营，就更加可以锻炼孩子。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十年老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官方电台打造的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花小钱也可以给孩子高质量的暑期体验，有三条线路覆盖不同的出行预算哈，像郑州本地的陆军营、青岛滨海的海军营、湖北科技的空军营、海陆空三种主题军旅主题，那几十条特色活动全包在内，有真人 CS 野战、海上赶海冲浪、风洞跳伞、 VR 航天、火箭筒实操啊等等哈。那像电台专属的补贴重磅上线，最划算的其实就是咱们郑州本地的这个陆军营了，到手价格不到2000块钱，我们跟市面上同类型的军旅夏令营的均价是远超这个价格的。那么在我们电台补贴的名额只剩下200个，一旦说名额爆满了，那补贴就会立刻的取消恢复原价，所以朋友们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哈，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8: 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杨坤带来的《穷浪漫》哈，这首歌也被称之为是一代人的青春爱情回忆曲。他的创作呢，是融合了杨坤早年北漂打拼的亲身经历，年轻的时候呢，生活清贫，却有爱人相伴，那些骑旧单车、相伴做饭、洗碗的平凡日常，成了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和大家分享这首歌的时候，我又想到早些年的时候，刚刚来郑州工作，有一天晚上，那会儿是晚间的节目哈，我一个同事要搬家。然后晚上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去帮他搬家，当时骑着小三轮车走在郑州的街道上，哇，那也感觉挺好的。你看青春里面哈，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会觉得说是充满了一些这个活力的，可能是他对于未来有很多的期待吧，是吧？那说到这个家里面如果有3到18岁的这个孩子，那这个年龄段哈，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那部分孩子呢，出现了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哈。当然如果说为了孩子上学去租房子，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去拉宽带，可是对于流量的需求是很实实在在的，是吧？就不得不把话费调高。那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也是如此。那今天呢，我们就给话费来瘦瘦身，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哈。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

院广播的微信平台。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拉拉手》张创作专辑当中的这首《得到太阳》。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来到小池读书。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哈。除了在节目线上听，然后在节目之外，我们的内容也会发送到群里，大家还可以来进行阅读。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呢？人最大的行动阻力往往就是想清楚再说，这个非常扎心的话题哈。为什么我们总是说这个想清楚再说，但这个其实可能是一个陷阱。最近这个 AI 领域呢，有三个完全对立的观点同时出现。诺贝尔奖得主辛顿说 AI 已经有意识了，科幻作家特德江说啊 AI 根本没有意识，只是在扮演。AI 公司 Anthropic 则报告说，到2028年底 AI 能够自主迭代下一代 AI 的概率超过了 60%。 这三个观点看起来在打架，其实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辛顿和特德江争的是 AI 是什么，它有没有意识，是不是新的生命形式。而 AI 这个研究公司呢 Anthropic 它说的是 AI 在做什么，它正在以每个月翻一倍的速度接管 AI 研发本身。你看，关于 AI 到底是什么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人类还远远没有想清楚。哲学家、神经科学家、 AI 研究者都还在争论，但与此同时呢， AI 已经不等答案了，它已经在服务器里参与写自己下一代的代码了。从加速 2.9 倍到52倍只用了11个月时间，这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启示，当哲学层面的分歧还在继续的时候，工程层面的推进已经按月翻倍了。很多人以为 AI 这件事情大家还在争论，所以呢还有时间慢慢的去看清楚。但是当一件事情的时钟变得这么快，我们就不能用等大家想清楚的节奏来安排自己，而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人最大的行动阻力往往就是想清楚再说，我们总觉得要先搞清楚所有问题再行动，但现实是很多问题根本想不清楚，而且等你想清楚的时候机会早就过去了。爱迪生说过，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今天这句话有了新的解读哈，那1%的灵感 AI 做不了，但是那99%的汗水 AI 正在替人类干。如果你说啊，总是想等想清楚，那么99%的熟练活儿可能已经被 AI 干完了。所以下次当你想说想清楚再说的时候，我们提醒自己一句，争论还在继续，但时间可没有再等。这个月我们正在进行线上共读哈，我们读的书是《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从大家最初报名的时候那种热烈的程度，到最后跟随下来的这个人数哈，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最初的时候，或者说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是想要成长的，我们是想要进步的。但是呢这个要靠什么东西来约束自己呢？如果你是靠一个外部的东西来约束自己的话，其实你很难成长和进步。就好像我们在教孩子学习的时候，是希望这个小孩有内驱力，是吧？爸妈给奖励给惩罚，这都不是长期的事儿。但是但凡一个小孩他有了内驱力，他的学习成绩家长是完全不用操心的，对吧？这对于我们成人来讲，在自己成长的这件事情上也是需要自己有内驱力的，是吧？欢迎你可以发读书，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哈。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群里，大家可以进行阅读。

林依轮带来的这首火火的歌谣是1995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哈。我刚刚就在想，很多80后哈，就是跟这个歌的年龄差不多的，比他大一点的，听着他长大的人，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管时刻是开车呀，或者是在办公室啊，什么样的状态下哈，你会不会跟着他轻轻地摆动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跟着去轻轻地哼唱呢？你看，这就是一种亲切感，是吧？14:40，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啊！你好，我是小池啊，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致力于打造一个终身成长的社群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哈。今天这个夏天越来越热了，紫外线越来越强哈，脸上可能就容易出现什么斑斑点点、痘印啊，肤色暗沉什么的。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淡斑的口碑好物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精华40毫升。 Olay 呢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也是市面上热销了10几年的口碑美白精华，淡化色斑痘印，焕亮通透肤色。它为什么好用？主要就是它的核心成分，第一个核心成分就是它的高纯度烟酰胺，它能够帮助肌肤去阻隔黑色素。第二个核心就是它的专利技术哈 ，SDL 色单磷啊，然后呢就是深入肌肤可以帮助稳定黑色素，减少色素堆积，淡化痘印晒斑，均匀的去提亮肤色，改善暗沉。而且不含酒精、香精、色素啊，这个蛋清质地啊，这个非常的好哈，比较蛋清的这种质地，清爽也好吸收。我们说这个官网的售价呢是379一瓶，有时候价格会吓退人是吧？但是到这儿大家别怕哈，我们商城月底冲销量特价福利仅仅是238。而且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到手是2瓶正装只要238。同时我们还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这个面膜单独买一盒也得几十块钱是吧？今天我们就直接送哈，拍一发

12238，你到手是两瓶 Olay 淡斑小白瓶，还有十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特价福利仅此一天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

0: 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范晓萱带来的这首《数字恋爱》哈，欢迎各位在14:51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哈。当然说到恋爱，如果说你也想给自己的爱情一个家，并且已经有了这个家想要装修的话哈，然后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哈。因为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啊，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所以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国内首款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洛阳量产，标志着我国工业质检正式迈入巨身智能加生态协同 3.0 时代。近日河南籍航天员陈忠瑞的回信送至郑州市经开区八一中学，他在信中寄语河南学子以青春赴使命，正是新时代中华好儿女最动人的模样。国内方面，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21号，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体育方面，为期8天的2026 ITF 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郑州站正式落下帯幕。本次赛事共进行78场精彩对决，汇聚来自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的95名职业网球选手同台竞技。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文娱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20号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2项大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陶喆带来的这首就是爱你哈，歌词非常的直白真挚，仿佛呢在唱着就是爱你爱着你啊，不堆砌华丽的词藻，讲述的是平淡相守悲喜相伴的长久陪伴。的确是这样的哈，即便你知道，就是你觉得对方知道你爱他，你也要表达哈。有时候我以为的你以为并不是自己以为的，是吧？有点绕是吧。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然后来到我们第二个

时段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马上这个暑假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哈，不知道是否你已经给孩子选好了这个夏令营。一到暑假的时候，这个夏令营市场的确也是鱼龙混杂，不少家长挑选的时候就顾虑重重。小众机构吧，你资质不全，安全保障缺位，食宿条件简陋，高端夏令营这个定价很高昂哈，动辄四五千。我在周末的时候还刷到一个5000多块6000块钱，然后我就跟我同事发，我说哇，这个怎么这么贵啊。你看短途游玩式的夏令营吧，内容又很单薄，玩乐很单一，是吧？你学不到什么本领，然后又达不到锻炼效果，花钱达不到预期，是吧？就是还不如不花，那9块9、9块9花出去，那也是越来越多呀，对不对？那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河南广播，我们双频率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10年经典夏令营哈，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 FM104.1 和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FM88.1 官方背书，10年口碑，经得起数万家庭的检验，5大安全防护闭环牢住底线，24小时安保，专职的教官，随队的医护，生活导师，心理疏导，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啊，吃住啊都在一起，全程没有什么隐形消费，食宿训练标准化管理，营地覆盖郑州、青岛、湖北3个地方，海陆空3大主题，玩法丰富，真人实战对抗，海上研学，航空科技体验，一站式的体验哈，体能、眼界和品格同步提升了。而且依托我们电台专属的大额补贴，性价比拉满，像郑州陆军线路补贴之后最低不到2000块钱，青岛的海军、湖北的空军线路叠加补贴之后也不足3000块钱，是吧？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这种军旅的夏令营的这个定价哈，特价名额补贴是有限的，朋友们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用亲民的预算给孩子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暑期军旅特长体验，发送这个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刘若英还有杨坤带来的24楼哈，不管是几楼啊，这个装修的时候我们都想找靠谱的是吧，让自己可以更加的安心，更加的省心啊，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所以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的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8: 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
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
9: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
5: 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许茹芸带来的这首《看完烟火再回去》，欢迎各位在15:2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不知道最近各位开车的老司机有没有发现这个，油费开销啊蹭蹭的涨哈。明明是同一箱汽油，以前可以稳稳的跑个500公里，那现在400公里都费劲儿，总觉得车子老化没劲儿哈，踩油门发闷呐、啊，提速拖沓呀。其实根本不是车况报废，而是说发动机的积碳堆积，燃油燃烧不充分，油钱就白白的浪费掉了。想要清理一下积碳，没有必要跑 4S 店花大价钱检修。我们河南广电自营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呢倒进油箱，就能够边行驶边清积碳，油门立马变轻盈，油耗稳步下降，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哈，省下的油钱夏天我们吃顿烧烤也是绰绰有余的哈。现在是我们的年终大促，这个中间的中哈，年终大促拼团福利正式开启，两款爆款按需选择，全能优惠三兄弟哈，原价是299，日常的价格是199，那拼团你最低就可以184啊，它就非常适配3到8万公里的车型，3瓶的分工完成油路、动力、尾气全链路的清洁。精装礼盒呢，原价是239，拼团可以低到224，是专门为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来设计的，清碳修复防护三合一哈。大家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开团或者是参团啊，转发到你的这个朋友圈里呀、啊、各种群里呀、啊、拼团人数越多优惠越大哈，喊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拼一下，低成本养护爱车，告别高油耗动力这个差的这个烦恼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在这块省钱之后，另外一块如果说你想装修的话，我们知道装修也是需要花大价钱的是吧，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要安心省心要省钱，赶紧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就可以添加自己的微信，然后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你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是实实在在的可以降低装修开支的哈。我们针对所有的家装难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都推出了专属的保障方案，投放了这个100万质保金兜底家装，配备了专职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工，签订了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协议，所以大家放心哈，来彻底解决隐蔽工程遗留的隐患，赶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么多保障的前提之下，我们赶紧还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领走哈，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音乐，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一段旋律，一段时光。 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周杰伦带来的《烟花易冷》出自2010年的专辑《跨时代》当中的一首歌哈。这首歌的歌词灵感呢是源自古籍《洛阳伽蓝记》啊，当中这个是以北魏战乱衰败的洛阳城为背景，讲述了一段乱世遗憾的爱恋，道尽了烟花易冷、人事易分的世事无常，还有这种执念相思哈。所以你看，这有贴近性是吧？欢迎各位在15:40所祝贺的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然后也再次欢迎各位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了。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也是在夏天哈，我们很适合用到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精华40毫升。 Olay 是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也是市面上热销了10几年的口碑美白精华，淡化色斑痘印，焕亮通透的肌肤哈。它为什么好用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当中的核心成分，第一个核心成分是高纯度烟酰胺，它能够帮助肌肤阻隔黑色素。第二个核心就是它们的专利 SDL 色氮磷，然后呢深入肌肤帮助稳住这个黑色素。你看，一个是阻隔，一个是稳住，减少色素堆积，来淡化痘印和晒斑。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只要用就行了呀，但是你了解了它的这个为什么好之后，你可能用起来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更有期待性哈，期待感哈。那日常的官网40毫升的这个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呢是379啊，今天是我们商城月底的冲销量哈，特价福利只需要238，而且现在是下单的话只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正装只要238，还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总结一下，今天就是你拍一可以得到12，238块钱哈，到手呢是两瓶 Olay 淡斑小白瓶，还有10片欧诗曼的水光面膜，但是特价福利仅此一天哈，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的下单了哈，特价福利仅此一天，大家不要错过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4: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3: 2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4: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又能看透多少呢？对吧？看透一切恐怕是不太能存在的。这是听到陈奕迅带来的这首《多少》。哎，再说说这个暑期就要到了，家长们比较担心的事情哈，怎么样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呢？当这个我们看到市面上的夏令营鱼龙混杂的时候，很多家长就该发愁了，到底怎么样选哈？但其实我们也希望孩子可以去养成这种团队意识啊，然后就是遇事儿的时候。

不要担，不要怕呀，等等哈，怎么办？我们的十年老牌军师夏令营，我是特种兵正式开启招募了，官方权威出品，十年沉淀服务数万学子哈，五大安全保障体系全程护航，军事化的封闭管理，全天候的安保巡逻，专业教官集训，医护和生活老师贴身陪护，心理老师情绪疏导，再加上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陪同，安全专业双重在线，家长可以100%的放心哈。5到15岁的适龄孩子都可以报名，从衣食行全方位锻炼孩子的自主能力，自己整理内务，集体协作完成任务，告别娇气软弱哈。海陆空三条线路大家可以任选哈。这是我们交通广播音乐广播联合重金补贴，陆军线路在咱郑州哈，低至就是2000块钱以内，海空线路呢补贴之后不到3000，真的是超高性价比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而说到装修的问题哈，如果说家里需要装修的话，你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啊，等等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你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哈。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啊！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是一个渴望成长并且希望终身学习的朋友，都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啦。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体育学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26名，洛阳市中小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576名。2026年中招考试今明两天举行，为确保中考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郑州交警将结合实际情况对各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国内方面，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26号起，山西大同悬空寺登临票线上预约规则调整，新的预约时间段安排为当天7:20到18:00，配额600张；预约前一天20:00至23:00，配额600张。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1号，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文娱方面，中国演员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摘得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殊荣，《语文的滋味》斩获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2项大奖，《别担心爸爸》获金学奖最佳纪录片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3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

0: 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室的是哪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南院区中医科的主任中医师金玉京。那金主任呢，也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哈，比如说呢，中国中药研究促进会经方分会常务理事，河南省针灸学会委员，还有这个河南省针灸学会埋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等。他是擅长这个中医药治疗小儿抽动障碍、咳嗽啊、鼻炎呐、腺样体、扁桃体肥大以及腹痛、便秘、遗尿、女童性早熟等儿科常见病及多发病。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儿童抽动症的中医药诊疗以及调护。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金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啊。好，这个时间呢，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金主任。金主任您好。
1: 你好，严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您看，今天聊的是这个儿童抽动症的问题哈。生活当中可能有孩子就是频繁眨眼睛啊，包括耸肩呐、清嗓子啊等等，有的时候可能会被家长忽略掉，就当成是调皮捣蛋了哈。实际上可能就是这个抽动障碍，所以今天呢，也是想通过节目好好的跟您来学习一下，到底怎么来分辨。那要不然您先给我们详细来说一说，这到底什么是抽动障碍呢？
1: 首先呢，我们抽动障碍它是一种起源于儿童或者是青少年时期的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的一种疾病，它主要表现为一个不自主的、无目的的、快速、重复、刻板的、单一或者多个部位的肌肉运动性抽动和或者是一个发生性抽动。它的抽动的那个表现呢，它有时候表现为一个吸鼻子呀，有的时候表现一个清嗓子呀，有的表现一个耸肩呐、甩手呀，它都属于一个抽动症的一个诊疗的一个范围。
0: 那它的临床表现大概是哪些？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些吗？
1: 它的临床表现就比较复杂了，它分为好多方面，然后就是我给大家就是共同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根据的这个临床表现，抽动症它分为一个运动性抽动、发生性抽动两大类。然后呢，我们运动性抽动又分为简单的运动性抽动和复杂的一个运动性抽动。而那个发生性抽动呢，它也分为简单性的发生性抽动和复杂的一个发生性抽动，同时它常伴有共患病。首先看是运动性抽动，运动性抽动主要就是一个肌肉的抽动。比如说，首先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一个运动性抽动，它是一个单一组肌肉的抽动，也是我们常见的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首发症状。比如说一个头面部的一个多见，比如说有些孩子会出现一个刚开始表现一个眼部的症状，比如说他会出现一个频繁的挤眼呀、眨眼睛啊，或者就是翻眼睛啊，或者是斜视呀，或者是瞪眼睛啊。有些孩子出现一个鼻部的症状，比如说他会出现鼻翼的煽动、吸鼻子呀，或者是纵鼻子呀，或者是一个口角的一个表现。有些孩子会出现一个撅嘴、张嘴，或者是咧嘴，或者是一个口角的一个抖动，或者是有一些孩子会出现一个咬嘴唇，或者是出现一个吐舌头啊，或者是有些是咂嘴，不停的咂嘴这些动作啊。还有就是有些出现了头面部的症状，有些会出现一种点头啊、摇头啊、歪头啊、甩头啊这些症状，或者就是一个躯体四肢的症状，比如说有些孩子会出现不停的这个转手腕呀，或者是甩胳膊呀，或者会出现这个跺腿跺脚呀，或者蹬腿呀，或者就是肚子的腹部的一个抽动。这是我们常见一个简单的一个运动抽动。另外就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运动抽动，这个就比较多了，它是由这种多组肌肉一个协同的一个动作，比如说它会出现这种就是动作也比较连贯、幅度比较大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转头的时候他伴有耸肩，或者就是自己在拍手，或者是搓手，或者是拍打身体的喷身体呀，或者是桌椅呀，或者就是蹦跳呀、弯腰呀、下蹲呐，或者是模仿别人的一些动作，甚至有一部分孩子比较重的会出现一个自残的行为，比如说撞头，或者是掐自己呀，或者是表现着一个肢体怪异的一个扭动。这是我们讲的这个运动性抽动里边的复杂的运动抽动。还有一种类型呢，就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发生性抽动。发生性抽动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呼吸道呀，或者是我们这个喉部的肌肉出现不自主的发生。

0: 发声性抽动呢，它也分为一个简单的一个发声性抽动和一个复杂的一个发声性抽动。而简单的这个发声性抽动呢，就是单一的短促的声音，比如说出现一个清嗓子，或者是干咳，或者就是声音就是嗓子发出那种厚厚的那种声音，或者是尖叫，或者是呼噜声。就是很多家长或者就是以为孩子就是长期就是清嗓子是个咽炎，或者就是干咳，以为是咳嗽而久治不愈。 而对于这种复杂的这种抽动呢，它是一个多音节的一个表现，比如说重复自己或者别人的说的话，或者就是语调也比较怪异，少数也会出现这个秽语，比如说不自主的输出一些脏话呀，这种的话我们就称为这个抽动秽语综合征。 这是第二方面，就我们说的这个发声性抽动。第三呢，根据这个孩子的这个临床特点和病程的长短，我们又把抽动症分为这种短暂性抽动，还有一个就是慢性抽动和Tourette综合征。 首先我们说这个短暂性抽动呢，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出现这个简单的一个运动性抽动，或者简单的发声性抽动。比如说简单的运动性抽动，孩子有些时候就表现一个单纯的一个眨眼睛，或者就是口角稍微的一个抽动，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清嗓子，而且他这个发成的病程是比较短的，就是在一年之内的，而且症状比较轻，有些孩子就是有的时候出现，有的时候也会消失，而且就是去掉压力以后也能 缓解啊，这是这个短暂性抽动障碍。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慢性的一个运动性抽动或者发声性抽动，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一个单一的一个运动性抽动，或者只有发声性抽动。比如说他只有这种眨眼睛、歪嘴角，或者他只有这个清嗓子。 但是呢，他的症状是比较时间长的，他是大于一年以上的，这种就是症状就比较容易反复，而且前沿也不容易治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严重的抽动，就是Tourette综合征，这种是就是同时存在有这种多种的这个运动抽动和发声抽动，而且病程是在一年以上。比如说有些孩子他会出现这种清嗓子，同时他伴有这种面部的是口眼歪斜，就是出现那种做这种口眼歪斜的怪动作， 或者就是会出现这种多动啊、强迫呀、情绪问题呀，同时伴有秽语，这种我们称为Tourette综合征。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根据他的临床分型，它分为这三类，它每一个类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常见的就是一个并发症，就是我们讲这个抽动症的孩子，50%的抽动症的孩子他可能伴随有这种并发症，或者就是80%的Tourette综合征的孩子，他伴有一种或者是多种的这个精神或者神经或者行为障碍。 问题，比如说有些孩子他伴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比如说我们经常看他在门诊上见到有些孩子，他来看病的时候他有抽动，但是他整个人来到我们这个诊室里边，他会在屋里边转圈，他会把你的东西全翻一遍，他这种出现他就坐不住，他的注意力也是不集中的。还有一些就伴有这种学习障碍，出现这种厌学呀、 逃学呀，或者出现这种强迫障碍，就是出现这种反复的洗手呀、反复的检查呀、反复的数数呀。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看一个孩子，他就是妈妈告诉我，我们有这个清嗓子或者吸鼻子，有清嗓子和吸鼻子的症状，但是我们有一个动作，就是每次吃完饭以后，我们的下巴就不自主的去舔这个，用蹭这个碗。 每次三顿饭他要蹭的碗，然后下面蹭这个我们吃饭那个碗，然后下边的下巴都蹭得可红了，他自己觉得就是不蹭就感觉很难受。 这是就是一个强迫的一个障碍。另外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就是情绪的障碍，有些孩子就伴有这种敏感呀、易怒呀，或者胆小呀、自卑呀，或者容易哭闹呀、脾气也比较暴躁。还有一部分就是伴有这种睡眠障碍，就是入睡困难，就同时伴有多梦啊、夜间遗惊醒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抽动障碍的一个临床表现，它的临床表现也是比较多的，另外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1: 是，您看这边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留言哈，说哎呀，我怎么觉得对 对照一下我们家8岁儿子好像也中了几张，他也喜欢清嗓子，喜欢这个吸鼻子，偶尔的话也干咳，这是不是有问题哈？先不用恐慌哈，稍后我们也会请教一下金主任，看看咱们这个一般如果说要确诊的话呢，那肯定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过程的哈，您不能简单根据这孩子的一些动作就说我这孩子是不是就是抽动障碍了哈。那待会儿也会请教一下金主任，当然孩子的一言一行的话呢，在家长眼中哈，就是特别的 备受关注。像这个3到18岁呢，就是儿童青少年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的话呢，家长会觉得说缺乏微量元素了，赶快补钙补维生素。其实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

0: 和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来了解下单。马上就到这个暑期了哈，很多家长也在关心说，哎呦，这个给孩子报哪个夏令营好呢，既能够让他养成好的这个习惯，而且呢这个夏令营绝对得安全靠谱哈。那您不妨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哈，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非常的安全专业靠谱，家长可以放心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这个关键词特种兵来给孩子报名哈。这个我们重金补贴之后的话呢，目前特色陆军路线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而且这个特价名额马上就爆满了，所以呢您这会儿可以赶快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3个字，给咱们家孩子先来抢一个名额哈。如果说呢平时咱们这个可能工作生活都离不开网络的话呢，家里又不方便拉宽带，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看一下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块，现在呢补贴优惠只要68块，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可以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随身来了解下单哈。您看，就是发送关键词随身啊，来了解我们的这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然后发送关键词这个特种兵呢，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夏令营活动哈，还可以发送这个关键词这个成长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氨基丁酸的饮品。好了，稍后再来聊。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9: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南院区中医科主任中医师金玉京。金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儿童抽动症的中医药诊疗及调护。在上一小节的时候，那么简单也是了解了什么是这个抽动障碍啊，包括抽动障碍它的临床的表现有哪些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收听，同时您依然可以把您的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发过来，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问题就可以哈。我们待会儿也会这个整理一下，挑选一些

0: 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来有请一下金主人，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您看这个朋友们也很关心哈，说那个抽动障碍它的发病年龄的话有什么特点呢，然后想问一下主人，主任您看呢？
1: 这个病呢一般是在18岁之前发病，一般就是我们讲4到8岁的孩子比较多见的，平均年龄在6岁，但是也有一些小宝宝，比如说2岁多或者3岁的孩子也可以发病，但是这种发病比较少，最严重是在10到12岁以后，就是比较严重，而且就是随着10到12岁以后它会逐渐减轻，大部分孩子在这个青春期的后期或者这个成年人的早期它会逐渐的一个消失，而且就是男女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就是男生稍微多一点，女生稍微少一点，一般情况下男女比例是3:5:1的一个比例。另外就是在我国就是调查，就是在6到16岁的这个青少年期间，我们国家的儿童的这个患病率在2.5%，也就是如果一个班100个孩子的话，有2到3个孩子会出现这个抽动障碍这种现象，其实发病率还是蛮高的。
0: 是不是有那种像您刚刚介绍有简单的有复杂的这种抽动是吧？
1: 对，
0: 有些是相对简单的，就那症状是不是也相对轻一些？
1: 对，
0: 反倒是轻的话容易被家长忽略掉是吧？
1: 是
0: 那您看抽动障碍它的危害有哪些呢？仅仅是这些动作吗？
1: 其实抽动障碍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说。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身体上的危害，就是一些局部肌肉的一些劳损和疼痛，比如说我们讲有些孩子频繁的眨眼睛，他会出现眼睛的干涩、眼睛的疲劳，或者是出现一个结膜炎的一个症状。另外就是长期的耸肩，可以出现肩部的疼痛而长期的这个清嗓子可以引发这个咽部的一个充血、异物感，或者就是引起一个慢性的咽炎。另外就是反复的用力的脖子的抽动会引起颈椎的不适，或者就是有些孩子不停的面部的一个抽动，它会出现面部的这个表情的一个僵硬。另外就是睡眠的一个障碍，冲动长，因为我们讲有些冲动就是早上起来比较轻，晚上比较重，入睡前的前期它比较重，它不停的抽动，它会出现一个入睡的困难、多梦或者就是夜惊，长期睡眠不足呢，同时又进一步加重这个抽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少部分的这个重度的抽动障碍，它会引起一些自伤，比如说频繁的一个撞头啊，用力的拍打面部呀、掐手臂呀，会出现这个皮肤的淤青或者这个磕碰的一个外伤，这是我们讲的身体上的一个危害。第二呢，就是学习和认知的危害，因为就是孩子会出现不自主的抽动，比如说他正在学习了，他胳膊一直动，他会引起他注意力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受损。另外就是比如说课堂上频繁的抽动，它会出现会引起这个同学的嘲笑呀，或者注视呀，或者是害怕当众的发言做题呀，逃避这个课堂，会引起这个自信心的下降，会出现厌学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有些孩子他合并有多动症会出现强迫症的，会出现这种多动的分心呐，或者是出现这个强迫症反复的检查呀、涂改呀，大幅的延长这个写作业的时间，加重了学业的负担，同时这些加重了孩子学习的一个困难，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学习和认知的危害。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个心理情绪和社交的危害，这个也是比较严重的，也是最常见的，就是有些孩子他就是感觉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就担心被嫌弃而且就是长期的压抑他的情绪，会出现一个自卑呀、焦虑呀、抑郁呀，而且比较敏感。另外就是因为在学校里边同学的一个不理解呀、孤立呀，或者是取笑呀，或者起外号呀，会引起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受损。第三呢，因为抽动障碍它是不受控制的，它会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烦躁，一点小事孩子就出现这个易怒的一个情绪，会出现这个脾气的暴躁呀、逆反呀。另外就是因为家长的反复的训斥制止抽动，会激化这个亲子的矛盾，这是我们讲的他这个心理情绪和社交的一个危害。第四呢，远期的长期的危害，有些就是因为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经过正规治疗的、规范干预的他这个病情一直就是千年不愈，或者就是成年以后社会功能的受损，因为就是青少年时期遗留一个明显的抽动，他在他的以后的成年以后的求职呀、社交呀、婚恋呢，一产生一定的这个心理的一个障碍，另外呀，持续的一个精神心理问题，他因为出现长期的焦虑呀、强迫呀、低自尊呐，它可以持续到青春期、成年，诱发这个持续性的一个青春期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障碍。这是我们讲的抽动障碍的危害。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抽动本身它是不损伤大脑智力的。
0: 哦，

0: 他是不寻常大脑之理的，就像我们经常在临床看见有些孩子上高中的孩子他是出现这个清嗓子，但是妈妈告诉我我们家孩子学习成绩是非常好的，他就说明这个孩子的这个心理这个精神的这种承受能力是比较强的。其实他多数的危害就是来自于对别人的一些不理解压力或者长期的焦虑，
1: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发现这个抽动障碍的时候，我们尽量是早期的干预家庭里边，要多进行一个包容啊减压呀，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一些那刚才所讲的那些伤害。嗯，好，您看平台上也有朋友在留言说我在听节目，我也想问一下主人哈，我们家这个孩子呢每天晚上睡觉前就不停的翻滚哈，然后他自己也表达出自己入睡困难，而且写作业的话也特别的拖沓，像这种的话算是抽动
0: 障碍吗？其他的问题没有？这应该是不属于的，比如说，这能这么快判断出来？因为你晚上有的时候他就天天晚上翻腾，他是抽动障碍，一般我们讲他是个不自主的，不自主的迅速的快速的，然后他是睡着以后是消失的，所以就是他晚上出现这个翻滚，比如说但是晚上翻滚大部分的，比如说晚上你要比如说你吃饭吃的比较多呀，休息不好呀，或者紧张啊，他会出现夜里的翻滚，
1: 就是他睡前这个翻滚哈，然后入睡困难的话，单从这点看，包括写作业拖沓也不能说这个就是，
0: 不能说孩子就是一个抽动障碍。
1: 是啊，那您看这个抽动障碍它的发病原因都有哪些呢？
0: 发病原因它也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讲抽动障碍它最主要是与这个遗传呐、神经啊、心理环境啊，或者是免疫感染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 约有60%或者80%的这个患儿的这个初动症啊、多动症啊、强迫症啊，它是有一定的家族史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会遇到有些孩子，他来是孩子来看初动症的，如果你仔细观察他的爸爸妈妈。特别有的时候表现为爸爸，你会出现看到爸爸会出现一个不自主的，有的时候会眨一下眼睛，或者就是一个口角的抽动，这就是大部分就这是因为遗传引起的。还有一部分就是，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多基因的遗传，还有一部分是一个并非一个显性遗传，就是那天我们就是前段时间在门诊上看到一个奶奶有抽动症，奶奶来了以后就不停的在那耸肩，然后孩子就出现那种清嗓子呀、吸鼻子呀、乱动那个多动啊这些症状，所以它也存在一个隔辈的一个遗传。这是我们讲的遗传因素比较重要的。第二就是大脑神经发育的异常，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体内的多巴胺的系统的一个失调，比如说多巴胺分泌过多呀，导致肌肉的不受控的冲动。另外就是神经递质的紊乱，比如说去甲肾上腺素呀、五羟色胺的分泌失调，会加重这个冲动啊、焦虑呀、抽动。还有就是脑发育不成熟。出现这个就特别是这个前额叶的管控自控力区域发育之后，难以抑制这些多余的动作，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神经递质的问题。第三就是心理和环境的诱因，它是这个直接诱发或者是加重了一个加重抽动一个原因。比如说短期内应激触发，比如说这段时间孩子就是学习压力比较大，考试焦虑，或者是家长要求比较严格，打骂或者频繁的批评。另外就是家庭里边有矛盾或者分居呀、亲人的分离呀，或者是转学呀、转新环境以后，或者是长期的惊吓呀、恐惧呀，特别是有些孩子看那些恐怖的电影啊、电视呀，长时间的刷短视频呢，他都会诱发这个抽动症。另外就是一些长期的不良习惯，比如说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他会加重这个抽动症。另外就是过度的兴奋、长时间的打游戏或者高强度的就是课外的一个补习。还有就是一些刺激，比如说喝过量的奶茶呀、可乐呀、巧克力呀、功能性饮料呀这一类的，它都会出现这个加重或者是诱发这个抽动症的发生。还有就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方面，就是感染免疫的一个相关因素，比如说链球菌感染，比如说有些孩子就是感冒或者扁桃体炎以后，它会诱发这个抽动症，或者其他感染，比如说我们讲的支原体感染呀，或者就是一个感冒咳嗽呀，或者是个鼻炎呀、中耳炎，它也会诱发的。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过敏，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湿疹、频繁的鼻子比较痒，特别是过敏性鼻炎出现的鼻痒啊、过敏性结膜炎出现的眼睛痒啊，它也会诱发这些习惯性的抽动，它最后转为一个病理性的抽动。这是我们讲的感染也容易诱发，这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经常我们就是说遇见那种，比如说家长来了，我们刚开始没有任何症状，就是因为前两天感冒 感冒以后孩子就是咳嗽，咳嗽完以后就出现不停的在清嗓子，
1: 嗯，
0: 这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我们前段时间鼻炎以后，他就出现一个面部的表情，比如说眨眼睛啊、歪嘴这些动作，啊，这是我们讲的感染的因素。还有一个第五方面就是其他诱发因素，比如说微量元素的缺乏，或者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比如说缺锌呐、缺铁呀，或者就是经常玩这个劣质玩具，或者喜欢吃爆米花引起的铅超标呀，都会影响到这个神经的稳定性。另外就是出现这个有些是早产呀、低体重出生啊，或者是宫内缺氧，或者这个新生儿的黄疸，它也会增加发病的风险。还有就是一些药物的副作用也会诱发这个抽动症的发生。
1: 嗯，就听起来会觉得发病原因好多，
0: 对，
1: 而且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是吧？
0: 对对。
1: 嗯，好，可能很多朋友会也想知道说，那我想去诊断一下我的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关于怎样诊断，我们稍后呢也来请教一下金主任哈。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依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直接发过来就好，待会儿也会整理一下，有请金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哎，会觉得这两天下雨了，但是呢温度呢会觉得特别的适宜哈，但是呢过两天这气温又上来了，到夏天的时候呢日晒增强，我们这脸上容易出现晒斑、痘印，包括肤色暗沉，想要咱们的肌肤通透有光泽呢，选对日常的护肤产品当然非常重要。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淡斑的口碑好物，就是 Olin 玉兰油美白淡斑小白瓶精华40毫升。这 Olin 呢30多年专门研究这个美白的成分，也是市面上热销10几年的口碑美白精华，然后淡化色斑呐、痘印啊，可以给我们一个焕亮通透的肤色，这么好用。而且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核心的成分的话呢，它其实也是特别的这个绿色的哈，像不含酒精啊、香精啊、色素啊，蛋清质地非常的清爽好吸收，持续使用的话呢会改善咱们暗沉蜡黄，包括淡化痘印、晒斑，让肌肤更加通透有光泽。而且它是一瓶呢兼顾三重护肤的功效，提亮肤色、淡化色斑痘印、改善面部的暗沉泛黄，性价比特别的高，男生女生也都能够用哈。当然很多用过的朋友会觉得说价格也不便宜啊，像这款 Olin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官网呢就是379块钱一瓶。那我们今天 UP 商城是月底冲销量特价福利，仅需要238，并且现在是下单买一瓶再送一瓶哈。好了，我们这会儿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呢，就是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呢就是发送一下秒杀来了解一下哈，我们这一款产品的话呢，目前到手2瓶正装仅需要238块钱，并且还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面膜单独买一盒也要几十块钱了，今天是直接送您了哈，等于说是拍一发12片。所以现在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呢发送一下秒杀来进行抢购，我们全部都是正品保证的哈，回复秒杀可以先来关注了解一下今天 UP 商城特别推荐给各位的这款产品。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南院区中医科的主任中医师金玉晶。金主任做客节目呢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儿童抽动症的中医药诊疗及调护。通过以上两个小节我们简单听出来了，说这个儿童抽动障碍的话呢，他那个其实无论是他的临床表现也好等等吧，话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很难分辨哈，或者盲目干预的话呢还会加重孩子的身心负担。所以今天的话呢咱们特别邀请到金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哈。刚刚是说了这个抽动障碍它的发病原因，我们知道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您看金主任就是关于这个抽动障碍它临床的话呢这个诊断过程复杂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0: 抽动症的诊断呢，它跟别的诊断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临床上常见的，比如说孩子肺炎，我们拍个片子可能代表就是从片子上能看到肺部的有部分的阴影、嗯、但是对于抽动症呢，我们它是一个临床的，根据临床的病史和观察为一个核心，就是临床的问诊它是一个主要的诊断。

0: CT 啊，要排除一些脑部的一个损害。另外我们要进行一些生化的检查，比如说要抽血查抗欧啊、铜蓝蛋白呀、食物不耐受啊、微量元素呀，来排除一些肝窦状核变性啊，或者感染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等，就是根据孩子的这些临床表现，然后排除别的检查，然后来诊断孩子是否具有这个抽动症。
1: 嗯，好啊，所以如果说您听节目到这会儿，觉得说，哎，我们家孩子啊出现的这些问题到底是不是抽动症啊的话，也可以到医院哈、啊、找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帮您来进行一个诊断哈。那抽动障碍加重的话，以及这个减轻的因素大概有哪些？
0: 首先，我们说这个加重的因素，比如说有压力，或者是焦虑，或者是愤怒，或者是惊吓、兴奋、疲劳、感染。或者被提醒都可以出现这个加重因素，比如说有些家里边有老人，因为就是爸爸妈妈还稍微好一点，老人看见孩子不停的动，他就比较着急，他就不停的提醒孩子，你怎么又出现什么什么，就是无形之中就是被提醒，孩子就症状就逐渐的加重。还有一些就是家里的这种氛围，就是爸爸也比较担心，就是小心翼翼的召唤这个孩子，然后孩子出现这个症状，他就很紧张，或者和爸爸和妈妈就是说是无形之中会产生一些矛盾，他这个时候孩子有一些无形中间出现一个这种焦虑状态，他也会加重。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减轻的因素，比如说注意力比较集中的时候，比较放松的时候，而且孩子情绪比较稳定啊，睡眠比较好，或者适量的轻缓的运动啊，特别是一些绘画呀、练字呀，或者轻微的舞蹈呀，这些都可以减轻抽动障碍。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家长就跟我说，我带着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去云南玩了一圈回来以后，我发现我们的孩子这个病好了。
1: 哦，真的好了吗？
0: 他是只是说他减轻了、
1: 啊、症状减轻了，
0: 对对对、哦、所以就是说你处于一个比较那个
1: 轻松愉悦
0: 愉悦的环境，孩子的确症状会减轻很多。
1: 嗯，所以咱们尽量不要给孩子太多压力是吧？
0: 对。
1: 那抽动障碍诊疗的话，您看在临床上您觉得常见的难点大概是有哪些？
0: 它的常见难点也是比较多的啊。首先呢，第一呢就是容易误诊，有些孩子就比如说我们出现这个频繁的眨眼啊、或者就以为他是一个结膜炎呀，或者是个干眼症。另外就是有些出现这个清嗓子啊、误诊为咽炎呐，或者摇头耸肩，有些家长认为他是一个坏毛病。他就容易误诊。
1: 嗯，
0: 另外就是诱因也比较复杂，刚才我们讲了，比如说难以控制的感冒呀，或者压力呀、熬夜呀，或者电子产品看的比较多呀，另外就是情绪呀、饮食呀都会诱发，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出现这些多种因素，它容易叠加，所以就是容易反复，这是一方面。第三呢就是症状波动比较大，它是时轻时重的啊、一段时间这个孩子就是突然所有症状就消失了，一段时间又比较明显，有的孩子就吃着吃药觉得，哎呀，我们就是这一周我们就没有任何症状了，觉得孩子就好了，他就把药停了。停了以后呢，他就是过两天他又开始反复了，他的症状波动比较大的。第四就是他这个共患病干扰，比如说合并这些多动啊、焦虑呀、强迫呀，这些心理行为问题不解决，他抽动就不容易好转。另外就是第五就是家属认知的一些误区，有些就是觉得孩子是他是一个故意的一个捣乱，然后反复的一个批评指正，然后是持续的就会出现这个持续的一个加重状态。另外就是说实话这个病的治疗周期是比较长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1: 多久
0: 啊，他是刚才根据我们说的刚才说的最短暂性的抽动障碍，就是一年之内的抽动障碍，它的总疗程需要3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对于这种慢性的这个抽动障碍，就是大于一年以上的这种抽动障碍，有的是我们规范治疗它是需要1到2年的。特别对于这种就是 Tourette 综合征的这种的，它就是规范治疗它需要2到5年的，而且就是这种就是青春期还比较容易复发。
1: 嗯，
0: 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个体差异比较大，就是我们讲了一个同样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有些孩子吃完药以后见效非常快，或者是1星期或者2星期孩子慢慢症状都已经消退了，但是有些孩子吃完以后他没有任何反应，而且甚至有的时候会加重，所以他需要每个孩子他都需要一个个体化的治疗。他需要一个个体化的治疗。第八的呢就是这个青春期的波动的风险啊，对于多数人来讲都青春期以后或者减轻或者就是完全消失啊，但是对于一些学业呀社交压力比较大的孩子，青春期有的时候持续它会出现反而会加重，遗留到成年出现一个轻微的一个抽动障碍现象。
1: 也就是干预治疗之后的话，你刚刚说它那个会完全消失是代表着治愈吗？像咱们

0: 象当中愈后是什么样子的？
1: 愈后呢，它就是讲总体愈后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多数的抽动症的患者，就是说长大以后可以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的。但是也的确是有一小部分患儿在成年后可能会有出现长期的一个抽动症状或者共患病。就是我们讲约有50%的孩子到青春期或者是成年期以后是彻底消失的，另有30%的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青春期，基本上就是症状都会减轻的，只会留一点点的这种眨眼睛或者是口角的抽动，但是也有一部分，比如说20%可以遗留到这个成年或者终身，甚至有5%或者是10%左右的孩子到青春期到成年期以后又出现恶化，会发生成严重的这种抽动障碍的形式，特别是那些具有那个带有这种共患病的孩子，他的确是不容易控制住。
0: 所以你看还是要进行科学的一个干预哈。那说到干预的话，不光是对人哈，当然如果咱们的爱车出现这个加油很频繁，同样一箱油呢，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哈，会觉得说我这车是不是开时间久了，车变老了，其实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哈，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咱们的钱就这么白白烧掉了。想要给车呢做除碳养护呢，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您只用在加油前呢顺便倒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边跑边清积碳。那清完之后呢，油门变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剩下的钱够夏天吃一顿烧烤了哈。那您看这个万能通，我们是年终大促拼团也更划算哈，有两款人气爆品，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299元，日常特惠199，拼团最低仅需要184，还有这个精装礼盒也是卖出来的产品了，原价239，拼团最低仅需要224，怎么拼？您这会儿就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然后呢发送这个数字888过去呢，根据提示然后选择开团或者参与拼团等等，就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个超低的价格了，也给自己的爱车做一次积碳的这个除积碳的保养吧。还有的话呢，就是复杂的事情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担心和操心哈，像这个装修或者咱们的老房翻新呐、等等哈，第一反应会觉得说特别的繁琐，如果出现一些预算超支呀，你会觉得工作和工地不能够兼顾，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稍微有一个衔接不上拖延工期等等，还有隐蔽的工程那更不是自己能够这个左右得了的哈，有一些自己可能也不太了解，像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然后强弱电的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等等，这到底怎么办呢？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哈，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并且呢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1:1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活动，也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当然是整个这个装修过程的话呢就不用让您这个太疲惫哈，会觉得说太操心了，想省心想省钱想省事儿，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这会儿正在进行的是健康河南节目啊，这是一档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用比较通俗的语言为各位呢来诠释那些呢比较专业的医学知识。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金主任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儿童抽动症的中医药诊疗以及调护，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发过来哈，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这会儿您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视频直播的链接，把链接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呐，或者哈咱们的一些家长群，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给大家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1: 二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3: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南院区中医科主任中医师金玉京。那金主任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儿童抽动症的一些问题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金主任您看，就是咱们中医是怎么认识抽动症的呢？
6: 中医上呢其实没有抽动症这个病名，但是我们根据孩子一些症状，比如说眨眼睛啊、吸鼻子呀、清嗓子症状，属于这个中医的一个肝风和一个慢惊风的范畴。它最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们讲风为百病之长，善行而数变，易与这个痰呀、火相结合，上扰头面，走窜经络，导致一个抽动或者发生了一个症状，所以就是它的病位，它主要是在我们讲它的这最主要是与风引起的，它的病位是在肝和脑，另外以后我们的五脏，比如说心、脾、肺、肾都有一定的关系。它的病机关键呢，就是一个风痰交结、肝风内动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治疗上以息风止动为主要的一个治疗原则。
5: 所以咱们中医来治疗这个抽动症也是有自己的特色，是吧？
6: 对。
5: 那您看中医治疗抽动症有哪些具体的方法？
6: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首先就是我们可以口服一定的中药来治疗抽动症。另外呀，我们可以做一些中医的外治，因为对于儿童来讲，有的时候他吃药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配上一些外用的治疗，比如说血压豆呀，或者是针刺疗法呀，或者进行穴位埋线呀，或者进行推拿疗法呀，或者就是贴敷一些穴位的一些止痛贴呀，来就是治疗抽动症。
5: 好，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在孩子有些问题出现的时候，还是不太愿意让孩子吃太多的药，是吧？然后有一些中医的，这种无论是推拿呀、耳穴压豆这些方法，会觉得说，是不是对孩子那个肾脏啊等等这些负担稍微小一些？很多家长可能从心理上也会更加接受一些，是吧？
6: 对对。
5: 还有这个中医食疗，是不是也有一些方法？
6: 对，中医食疗方法也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我们讲的就是，首先我们中医这个食疗方法，它是有好多原因，好多都可以就是食用来就是缓解或者是来治疗这个抽动症的。但是我们中医讲究一个分型，比如说对一些脾虚痰湿型的，就比如说孩子出现这个抽动症啊，另外他频繁的清嗓子呀，大便也比较黏腻呀，食欲也比较差呀，对于这种脾虚痰湿型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山药茯苓莲子粥。或者就是用，比如说运用山药20克呀，或者茯苓10克呀，或者是莲子10克呀，加适当的小米煮粥，然后让就是作为一个日常的早餐，来达到一个健脾祛痰的一个作用，来缓解这个清嗓子喉部的这个异物感。另外就是也可以做一些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就是用炒麦芽8克、陈皮3克，以煮水来代茶饮，能够达到一个消积食呀、化痰呀，特别适合于这种爱吃零食、口臭的孩子。这是对于这种脾虚痰湿型的。另外对于脾虚肝旺型的这种孩子，他的表现就是一个眨眼睛、耸肩、脾气暴躁，另外就是一个大便一个偏稀。但是他有个脾虚肝旺型有特点，就是他就是容易累，就比如说特别是劳累以后抽动加重，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红枣桂圆小米粥，来就是进行一个补气养血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记住这个里边就是桂圆不要放的太多，因为桂圆具有这个温性，它性比较温，容易上火。 啊，对于这种肝火犯肺型呢，比如说频繁的出现这种清嗓子、吸鼻子，但是他的脾气又比较暴躁，而且我们一看他这个舌尖也比较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点菊花白芍饮，比如说我们用3克的菊花、5克的白芍，然后用开水泡冲泡，而且就是淡淡的，也不苦，可以来缓解比如说眨眼睛啊或者吸鼻子这些症状。还有就是对于这种肝肾阴虚型的，肝肾阴虚型就主要表现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抽动症，出现同时伴有这种盗汗呀、记忆力差呀，或者是体型比较偏瘦啊这一类的，我们可以用这个百合麦冬粥，可以用这个比如说10克的百合加上麦冬6克，另外就是适当的这个大米煮粥。

0: 不合，然后就一个养晕润燥缓解夜间出动症的就是夜晚出动症的一个加重盗汗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讲的，就是分型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这种食疗方。还有就是我们讲的有一些比较轻型的，而且它也没有说是对于这种就对比较轻就出现一个清嗓子或者就出现一个眨眼这种，我们可以一个通用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就是不管对哪一症型都可以试的一个方剂。就比如说我们说了一个叫个四神汤。
1: 嗯
0: 啊，它的成分呢也是一些食物，就比如说里边有山药呀、莲子呀、茯苓啊、芡实呀，然后加上大米煮粥喝，它具有这个健脾固本对所有抽动症的孩子都可以是长期的一个服用，从根源上减少这个痰风的一个产生。
1: 嗯，
0: 还有就是苹果山楂水，就是我们可以适量的就是加一些山楂，或者就是能具有一些消食的作用。另外就是苹果能固护脾胃，对于那些就是积食比较严重的抽动伴有积食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可以喝一点山楂苹果水，但是就是山楂苹果水也不能天天喝。
1: 嗯，好。哎，我都忍不住想记一下这个方子哈，各位如果说记不住的话呢，您不妨哈这会儿可以赶快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视频直播的链接哈，您可以先自己收藏啊，或者分享到家人群朋友圈，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哈，您可以随时随刻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如果说想记这些方子的话呢，回看节目的时候咱们来稍微记录一下哈。当然如果说搞不清这孩子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症的话呢，需要辨证的话，还是建议您到线下找那个中医老师帮您来辨证一下哈。关于哪些适合抽动症孩子的运动，那您看大概哪些呢，金主任？
0: 运动上我们就是比如说首先就适合多做的运动我们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慢跑，或者就是散步，或者这种舒缓的这种舞蹈，它能够这个舒缓孩子的情绪，另外就是疏肝理气，来减少这个抽动的发作。第二呢，就是跳绳，比如说拍皮球，因为它节奏都比较平缓，能够释放它的精力，来稳定神经。第三呢，就是骑行和爬山，就是户外，因为的户外的环境也比较开阔，然后能缓解孩子的焦虑状态。第四就是一个游泳，能达到一个全身的一个放松。但是我们讲对于脾虚的，而且对于容易感冒的孩子，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好保暖。第五呢，就是我们中医说的一个八段锦，或者太极拳，或者是瑜伽，或者拉伸。特别是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一个孩子也是一个他家是焦作那边的，他就给我讲，他孩子就是当时在我这吃药吃了有几个月，然后症状也减轻了，但是因为孩子的确是吃药的确是很困难，所以他就不吃了，他就是回去就是练八段锦。他就是练八段锦。其实这个特别是对大一点的孩子，对于这种初中啊、高中啊，同时伴有抽动症的孩子，我觉得练练八段锦啊或者太极拳呀还是比较不错的。第六呢，就是一个就是打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但是就是这种以休闲和温和为主的，他这样子能适当的提高孩子的专注力，然后减少对这个抽动症的关注。这是我们讲的适合多做的。另外就是尽量少做或者不做的。第一就是高强度的竞赛，比如说短跑，或者对抗性的篮球，或者就是搏击，这些就是容易这个紧张亢奋加重抽动。比如说我就一个孩子，他就是练那个太极拳，不是练那个就是
1: 跆拳道
0: 跆拳那个拳击。
1: 哦，拳击啊。
0: 对，
1: 哦，
0: 他就是妈妈给报的拳击班，觉得这个孩子体质差，报一个拳击班，但是他就打完以后他就症状加重了。
1: 不能太剧烈的运动，
0: 太剧烈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另外就是刺激性的项目，比如说这种过山车呀、蹦床啊，或者密室逃脱呀，剧烈的这种闯关的游戏呀，这一类它也会加重，
1: 就别太刺激了。
0: 对对对，还有长时间的这种剧烈运动，比如说过度劳累，就是长时间的，比如说你运动时间比较长，它也会出现这个诱发这个抽动症。所以我们就要记住，每天就是运动的时候，就适当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而且就是晚上运动为比较好。另外就是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尽量是不要再运动了。
1: 就优先舒缓呢，放松这些有氧运动哈。
0: 对，
1: 好，今天因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哈。非常感谢金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哈，从这个病症的识别呀、发病的原因啊、中西医的诊疗。包括呢居家护理全方位的科普，也帮助我们家长来避开这个误区吧，用科学温柔的方式陪伴患儿平稳的进行康复。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再次感谢金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哈。那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省中招考试日程安排主要涵盖考试、志愿填报、录取及征集志愿四个阶段，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注意。总郑州市商务局获悉，端午假期全市消费市场活跃，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主要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餐饮企业和特色商业街区客流量及销售额保持增长。国内方面，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体育方面，2026中国澳门羽毛球公开赛21号展开5个单项的冠军争夺，中国队摘得男单、女双、混双3项冠军。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文娱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20号晚在上海揭晓。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电影节期间还举办了金爵电影论坛、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相关活动。本次电影节展映活动将持续到28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是许飞带来一首歌叫做夏天的味道。我们很难用一个词啊来形容一下夏天到底是什么味道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来形容一下夏天的特点，我觉得用多变这个词来形容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你看昨天还是在下雨哈，今天上午的时候省会郑州就已经恢复了晴天，随着阳光的上线呢，预计24号啊郑州的最高气温又会升至30度以上，就是后天。到了28号呢，最高气温会升至34度，但是今天整体的感觉还是蛮清凉的哈。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17:05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呢，今天在17到19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或者说拥堵的路况给到我了。今天早上啊，今天你看是端午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早上我的闹钟呢响了3次，第一次的时候我按掉了，心想我再睡5分钟吧，第二次我又按掉了，心想要不然我今天请个假吧，哎呀，然后第三次呢我终于爬起来了，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是谁，你在哪儿。真的端午节假期真的就这么一转眼就过完了，从今天之前我还是那个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吃粽子感叹人生真美好的自由灵魂，但今天我已经默默地坐在工位上努力回忆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就为什么说假期越舒服上班第一天越痛苦呢，就是有专家称这叫节后综合征，但是我感觉哈，更可以称它为是身体和灵魂没有商量好到底谁先上班，身体和灵魂没有商量好谁先上班，所以说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你像我作为一个资深的假期后遗这个后遗症的患者，我觉得有几个方法，就大家可以自救一下哈，试一试。就是第一呢，你首先不要跟自己较劲儿，就尤其是放完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你不要在一大早就埋怨自己说，你看你怎么这么懒，你不在状态，咱又不是机器人，是不是开关一按就能启动？所以呢，可以适当的在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给自己一个缓冲期，允许自己上午慢半拍一点点。第二件事呢，就是你可以先做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你比如说你今天上午上班哈，你不要去做那种最难的项目，你可以回一个邮件，整理一下桌面，倒杯水，完成一件小事儿，然后你大脑收到一个信号，哦，假期过完了，我要开始工作了。第三呢，就是中午吃点好吃的，不要随便对付一顿哈，去吃点你喜欢的，能够让你开心的东西，这样你才能撑得过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

所以呢，就是假期后的第一天，允许自己是个半成品，我觉得不用马上满血复活，不用立刻状态拉满，慢慢来才比较快。当然了，你看刚刚说到的天气这个情况哈，就今天上午的时候哈，省会郑州都已经出太阳了。说到出太阳之后，那到了夏天日晒增强，很多姐妹都说这脸上特别容易出现晒斑痘印儿，肤色暗沉，咋办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来分享Olay的美白淡斑小白瓶。哎，我真是用这个的资深用户哈，我一直在用这个，用了很多年了。这个Olay的美白淡斑小白瓶精华40毫升，它是30多年的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也是市面上热销了十几年的口碑美白精华，淡化色斑痘印，焕亮通透的肤色。如果说咱就是有点不耐晒，一晒之后脸上就容易起斑，然后呢皮肤特别干燥缺水，你试试这个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它主要是专门搭配了一个舒缓修护的体系，又不含酒精，不含香精，不含色素，淡青质地的，清爽好吸收。你持续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皮肤的那种暗沉蜡黄就被改善了，而且可以淡化痘印晒斑，肌肤更加通透有光泽。所以您来试试哈，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今天价格特别实惠，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官网售价是379，今天咱们给到大家是238，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没错，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23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到手两瓶正装只需要238，而且我们还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这面膜你单独买一盒也得几十块哈，今天直接给大家送了，拍一发12，238到手两瓶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加上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但是这个特价福利只有今天一天哟。所以想要拥有干净匀净肌肤的朋友，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抢购了，全部都是正品保证哈，大家放心下单，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原价是379一瓶，咱们238两瓶还送面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隔壁老樊带来这首歌叫做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这首歌呢其实也融合了他独自打拼的一些切身的经历。其实大多数的普通人都会被柴米油盐现实重压裹挟，日子呢你会觉得过得有点点平淡甚至苦涩，有时候呢会迷茫，会孤独，会疲惫。所以这首歌呢也替很多人说出心底的愿望，其实不用轰轰烈烈的生活，只求在庸常琐碎当中有一人相伴同行，共度风雨。既有对爱情的执着，也包含着对人生境遇的和解，认清平凡生活的本质，对吧？依然相信，愿意拥抱身边人，守住属于你的那一份温情。时间来到17:21，刚刚这首歌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来自于隔壁老樊。你正在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我们今天来聊到说端午小长假的第一个工作日，朋友们都什么样的感受哈？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我刚刚开场的时候哈讲的那段话真的引起很多朋友的共鸣。土豆这位朋友说，假期结束了，美洋特别难受，我是那种一会儿想通了一会儿又想不通的那种感觉，今天早上到了公司差点没有想起来电脑的开机密码。还有限定浪漫这位朋友，他说，杨洋你好，今天真的是浑身乏力，就感觉昏沉沉的。确实是这样哈，假期3天哈，你会觉得过得非常的快，上班的时候你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但一到放假你就会觉得你的时间像开了倍速一样。这是因为在假期啊，很多人会给自己安排过密过于兴奋的活动，大脑呢突然录入很多有趣的记忆，所以存储空间很快就被填满了，就会产生时间过得特别快的错觉。这是我们经常讲说的，什么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是吧？如果说没

能好好休息，也很容易造成精力赤字。建议给自己啊一点点的缓冲期，你比如说行为上哈，断舍离，适当的少吃一点，吃清淡一点，让肠胃放轻松一点，对吧？下班之后直接回家，拒绝饭局邀约。另外呢，重置一下生物钟，固定三餐时间，不要拖沓啊。你放假的时候可能一天吃两顿，甚至有的朋友一天吃一顿，这个不科学哈。你现在上班了，要固定三餐时间，有意识的调整一下睡眠和起床的时间。另外呢，哄自己上班啊，更快的进入状态。然后呢，你在办公桌上可以放一些柑橘类的水果，提神舒缓情绪。你看看，我都觉得我蛮无私的，我自己都没有哄好怎么上班，我开始哄大家。无私奉献啊，把这种就是一些小的思考啊，或者小的方法来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更快的度过节后之后的那个身心的缓冲期。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这个端午假期你都去哪玩了，你也可以跟我来分享分享。当然呢，我觉得让自己哈很快进入工作状态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适当的哈听一听音乐，你把调频锁定在 FM88.1，或者说呢咱手机收听的话，你把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24小时在线。当然啊，要确保我们的手机是有流量的哈，如果没有流量也没有问题，我们给大家分享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户外工作的朋友，你看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对吧？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这个出租屋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以及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朋友们，诚意给大家推荐。哎，咱们拥有一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小小的便于携带，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三大运营商是给大家智能切换的。感兴趣的朋友，你想了解一下或者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这会儿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交广领航商城会员。张瑶，7天。

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瑶带来的七天。提到张瑶呢，她是歌手出身，但是呢演技非常的过硬。我不知道端午小长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电影院去看那部电影啊，叫做抓特务，就是有雷佳音、胡歌还有张瑶来主演的。说到这个端午小长假的电影市场的热度也是持续的攀升哈，科幻、年代、动画、动作、爱情、家庭等多元题材齐上线，也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说到这个抓特务了，它也是以两个普通家庭的恩怨纠葛为切入点，把鲜活的市井烟火、细腻的人间温情融入时代洪流之中，没有浮夸的特效，只有最动人的岁月百态，一帧一画都是时代的印记，用平凡人的故事见证大时代的变迁与温度。这个端午小长假你有没有去看电影呢？也可以跟我来聊一聊看了哪部电影哈，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聊天。爱吃橘子桃子这位朋友说，杨洋你好，节前呢拼了咱们的三兄弟，确实变化非常大。然后端午小长假的时候带上家人一起去附近玩了玩，就是觉得油门轻了很多。确实只要用过我们万能通的朋友，你就会发现哈，油门丝滑了很多，而且呢油耗降低了很多。所以想要给咱们的爱车呀除碳保养，咱不用去汽修店维修厂大修，你只需要加油前咱顺便倒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边跑边清积碳。这个积碳清完了之后啊，好处一大堆，油门清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剩下的钱你看咱夏天咱吃顿烧烤它不美吗？是不是？万能通的年终大促拼团现在是更划算的。刚刚这位朋友哈，就是爱吃橘子桃子，我记得他下单了，当时他下的就是三兄弟哈，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是299，日常特惠199，但是拼团的话，朋友们最低只需要184。特别适用于如果说咱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是3到8万公里的话，三瓶主打不同的分工，三步到位。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动力提升剂，第三瓶三元催化剂。另外呢，还有一个套盒叫做金装礼盒。如果说咱朋友们哈，你的爱车的里程数已经达到了8万公里以上，果断下单这个金装礼盒，一套三瓶，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你用完就发现咱的老伙计焕发青春和活力。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选三兄弟或者金装礼盒，点开团或者参与拼团，拼的越多省的越多。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牛的声音总是这样哈、啊，柔柔的、软软的，却能唱进我们的心里。这首歌来自阿牛带来的《妈妈的爱有多少斤》。听完这首歌，我们也读懂了三餐烟火当中沉甸甸的母爱哈，这份爱是非常细腻温柔的，始终为孩子撑起安稳的港湾。但是母爱的呵护，我觉得绝不止于朝夕呵护，更重要的是，当妈妈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哈、啊，翅膀扎硬了，赶紧奔赴历练，在磨砺当中褪去怯懦，收获勇敢。所以说，咱家呀，如果有孩子的情况下哈、啊，你暑假的时候是给他咋安排的？如果还没有确定好暑假怎么安排怎么规划，赶紧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年龄呢是5到15岁都是可以参加的，磨砺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的一个非常好的夏令营。我们是官方出品，10年口碑，家长朋友们放心啊，安全专业靠谱。而且呢，这10年来哈，我们让数万名孩子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成自律者。而且我们今年依旧是3条线路哈，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呢在湖北，3条不同的线路。您现在报名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给了一些重金的补贴，特色陆军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海军空军呢补贴完不到3000，真的是咱送给孩子一份非常难忘的礼物。他长大了之后回忆起来，在2026年的那个暑期，我妈我爸给我报名了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结识了非常多的好朋友，真的是他人生当中很难忘的一次回忆。您这会儿呢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哈，但是我们的特价名额马上就要爆满了，您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给宝贝儿锁定一个特价名额。另外呢，你看咱家3到18岁的孩子，儿童青少年，他是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不能盲目的只补钙和维生素，咱们也试试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比较容易接受哈。您直接发“成长”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试试这一款氨基丁酸饮品，很多家长都已经下单了哈，买给自己的孩子试一试，咱希望孩子能够茁壮健康成长。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白月光与朱砂痣。

0: 这是大子带来一首歌，叫做《白月光与朱砂痣》，心中珍藏温柔的白月光。当然我们很向往纯粹美好的模样，当然也不希望我们的肌肤被暗沉色斑笼罩，对不对？夏天紫外线比较长，户外游玩的时候啊，皮肤特别容易晒黑晒伤，所以日常的护肤精华咱们可以把它换成科颜氏的安白瓶的淡斑精华液。它在行业内的一个名称我们通常叫它安白瓶，哎，它就是科颜氏的安白瓶的淡斑精华液。今天你来我们爆款商城啊，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科颜氏是一个百年的品牌，药妆起家，兼顾护肤实力和产品的安全性，双双在线。很多朋友用完这个淡斑之后啊，老顾客都反映说淡斑紧致焕亮肤色，多效合一，非常省心。如果说你早上起来照镜子，你对着镜子里自己说，我的脸色为什么那么暗沉蜡黄，为什么脸上会有痘印色斑，你用用这款科颜氏的安白瓶，专研的透明 VC 不惧日晒，白天能涂，它可以渗透肌底，匀亮肤色，白天防御，晚上修护，早晚搭配，非常好哈。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0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1490，今天咱们商城买一送一599，也就是到手两瓶100毫升的正装哈，平均一大瓶才200多，一直用到年底没有问题。那我们爆款商城的会员再减5块，只要594，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夏天紫外线真的是非常的强悍，容易暗沉留印儿，尽早修护更省心，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让一让，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6: 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

0: 是过程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1: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2: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3: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4: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2: 您正在听到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世界杯看了吗，朋友们？国际足联呢昨天发布了中国风的庆祝视频。这个视频是这样的啊，祝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成功执法世界杯。网友就笑称说，看见这个视频第一眼以为是我妈发的，就是这个风格和画风啊，就是非常像自己家妈妈发的那种感觉。昨天上午呢，卡牌大师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执裁厄尔多瓜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一分钟连出两黄，及时控制住局面。最终呢，这场比赛两队0-0战平，马宁呢总计发出了6张黄牌。在中超赛场呢，马宁以规则至上、执法严谨果断、尺度统一规范闻名。他在中超执裁比赛的时候曾有过单场出牌12张的记录，所以被不少中国球迷称为卡牌大师。接下来呢，在北京时间6月24号的4点进行的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当中，马宁呢将担任第4官员，周飞将担任候补助理裁判。这会儿朋友们，你可以直接发庆祝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也来看一看哈，就是国际足联昨天发布的中国风的庆祝视频的这个风格。您直接发庆祝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首歌是94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于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94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于皇后乐队带来的 We Will Rock You， 这首歌呢震撼的鼓点真的是满满的力量感，听这首歌开车的时候给我们注入了满满的干劲儿。你看我们每天啊早出晚归的努力打拼，其实终究是为了打造一个温馨安稳的家。你看咱们家呢，如果交房了，拿到钥匙了，接下来怎么装修可是个大事儿，朋友们，大家都希望装的又好一点点，然后更加省钱一点点。赶紧加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啊，我们呢选择了让万千业主

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而且呢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的过程。赶紧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让他来监督咱们的家装的全程事宜。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家装节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不管咱家装咱家亲戚装，你都把这个关键词告诉他。另外甭忘了告诉他还有2000块的家装补贴，这钱实打实的，装修的时候直接能省了，对不对？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现在夏日样板间的一个征集活动是盛大开启，您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让您的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17:54，我们听到这首歌《牛奶咖啡》，明天你好。下个小时我们还有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喜欢唱歌猜歌词的朋友不要错过哟。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国内首款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洛阳量产，标志着我国工业质检正式迈入巨身智能加生态协同 3.0 时代。近日河南籍航天员陈忠瑞的回信送至郑州市经开区八一中学，他在信中寄语河南学子以青春赴使命，正是新时代中华好儿女最动人的模样。国内方面，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21号，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体育方面，为期8天的2026 ITF 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郑州站正式落下帷幕。本次赛事共进行78场精彩对决，汇聚来自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的95名职业网球选手同台竞技。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文娱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20号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2项大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还有杨瑞带带来一首歌叫做等你下课，那这首歌也是18年来发行的，听完这首歌真的勾起很多人关于校园感情的一些回忆，也用这首歌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我们节目已经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哈。周杰伦杨瑞带等你下课，我在等你下班，来参加我们的互动。每天大家下班的时候我都会陪伴着大家啊。今天是端午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今天工作状态怎么样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说到有趣的一些生活哈，最近呢浙江宁波有一个商场就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比赛，这个比赛叫插秧比赛，也吸引了近千人来报名参赛。比赛的场地呢就设在商场内，参赛者呢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插秧，并兼顾速度和秧苗的质量，每10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能够晋级总决赛。活动的负责人表示说，传统插秧呢通常要倒着行走，但是考虑到部分参赛者缺乏经验，比赛统一采用正向插秧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比赛的创意呢，负责人也表示说是源于一档综艺节目哈，旨在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农业生产过程，亲自体验土壤和插秧的劳动。参赛者的年龄是不限的，不少中老年选手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多位具有丰富农耕经验的参赛者顺利晋级，其中呢就有一位70多岁的阿姨成功进入总决赛。相比之下呢，部分年轻参赛者因为缺乏相关经验，在深约40厘米类似沼泽田的赛道当中行走，它是比较困难的，难以保持平衡。为了举办此次活动呢，商场也准备了40吨泥土，并由合作农场提供了5000株的秧苗。比赛结束后呢，秧苗将继续用于播种，待11月稻谷成熟之后呢，商场还会进行收割和加工，并通过抽奖方式将大米赠送给参赛的顾客。这样一个插秧的活动还是蛮具有新意的，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哈，就是大家不妨说一说现在大千世界哈，趣味的赛事真的是层出不穷，你都见过

过哪些比较稀奇古怪、让人印象深刻的特色比赛、新奇的赛事？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你有没有了解过或者参与过一些你觉得比较奇特的、脑洞大开的一些赛事？或者你见过、听说过这样的新闻？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咱们听听看这个大千世界趣味的娱乐的比赛活动都有哪些。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关注到我们，然后呢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就可以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了。当然今天啊，如果朋友们走在路上遇到一些路况信息的话，同样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你看昨天还在下雨哈，今天呢太阳就已经出来了，到了夏天日晒增强，脸上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晒斑，尤其是脸上本来就有一些晒斑的女孩子们哈，就千万不能过度的去晒，晒完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晒斑颜色越来越重，有一些痘印儿呢越来越明显，肤色呢越来越暗沉，所以我们平时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变得更加的通透一点点，白一点点，有光泽一点点，所以选对日常护肤产品非常重要。来来来，来我们 UP 商城看一看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韵兰油美白淡斑小白瓶，它专门搭配了舒缓的修护体系，改善暗沉、蜡黄、淡化痘印、晒斑，让你的肌肤更加有光泽。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这个祛斑产品，我觉得哈，我称之为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而且着实真的是有效。用过这款精华或者说想要试一试的朋友，今天价格很实惠哈。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官网售价是379，那今天的 UP 商城月底冲销量特价福利只需要238，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说到手两瓶只需要238。你看原价一瓶379，咱们这儿是238两瓶，还特别申请到了10片欧诗曼的水光面膜。面膜你单独啊买一盒也要几十块钱，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送到手238，到手两瓶 Olay 的淡斑小白瓶，10片欧诗曼的水光面膜，但是这个特价福利仅此一天。所以想要拥有干净匀净肌肤的朋友们，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全部都是正品保证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聊到了这个浙江宁波有一个商场举办了一个活动叫做插秧比赛，所以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就是脑洞大开的比较奇特的一些赛事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我们河南的本土的音乐人杨明义老师带来的一首他的最新的歌曲哈。那这首歌曲我们先来听听。

0: 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我们河南本土音乐人啊，独立音乐人杨明义老师带来的一首，他今天要全网来宣发的一首歌，叫做花儿。没错，就一个字儿，花儿。那杨明义老师也说，他在写花儿的时候呢，心中一直有一句话，56个民族就是56朵花，10几亿中国人便是10几亿朵不一样的花儿。牡丹呢有贵气，月季有坚韧，菊花有风骨，荷花清正，海棠的温柔，茉莉的淡然。其实每一种花呢都对应着我们民族不同的模样。这些花呢不是今天才开，是1000百年前就在这片土地上盛放，风雨里不褪色，岁月当中藏着温柔，也借一花一草来写万千国人从容温热执着生生不息。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我们河南本土的独立音乐人杨明义老师，这首歌呢也是他今天全网来宣发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花。18:1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歌词接龙的环节喽。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各位在此刻来关注到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啊！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我还是依旧准备不说这个歌手还有歌曲的名称，因为太熟了。我们来听听看哈，他的这个歌曲当中的一部分，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会突然点停掉啊，点停掉。所以朋友们要听听看，停完之后的后面那一句歌词是什么？如果你会唱的话，一定要唱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不会唱，不太想唱，你可以把汉字打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有一份奖励来等待着大家。我不来说这首歌曲的名称哈，我也不说歌手的名称，我们来听听看。

就到这儿，朋友们，他也不会回来，然后你该怎么做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朋友说没听清啊，第一遍还没有议论过来，不知道到底是哪首歌，我们再来听一遍。

0: 会回来。好了，他也不会回来。他也不会回来之后你会怎么样呢？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如果知道后面那句歌词的朋友们把它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正确的歌词的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大家哟。
1: 自由自在，心

0: 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1: 人生着实就是一场旅行呀，咱们的人生是孩子的人生也一样，对吧？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咱给他安排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参加一下，孩子在长大了之后他回忆起2026年这个暑假，他一定会觉得特别难忘，而且非常感谢你。关键更重要的是，咱给孩子送到我们这儿之后，你跟你媳妇儿你们俩就解放了呀，解放了，哎，你们可以开开心心的两个人一块去看看电影玩耍一下，是不是？所以把孩子交给我们，放心，我们今年已经是开办第10年了，我们的夏令营，而且10年来我们让数万孩子在这里成为这个小硬汉钢铁战士，变成一个自律的孩子。而且今年呢，我们依旧是三条线路啊，家长朋友们可以选择一下，依据孩子，尊重孩子的意见。一条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的线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项目集结。而且呢，你看陆军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空军呢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等等，还有各种 VR 的体验，高空滑索孩子们特别喜欢。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给您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海军空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但是特价名额呢快被抢完了啊！很多家长都是，之前我们最开始说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就有很多家长开始报名，现在所剩名额不多，优惠名额不多，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给宝贝儿来锁定一个暑期的难忘的回忆。当然如果说咱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啊，这是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呢，尤其学龄前孩子挑食不长个，抵抗力差，老爱生病，这个时候呢有些家长说补补钙，补补维生素，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你可以试一试哈。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非常容易接受。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直接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想要报夏令营的咱就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想要下单氨基丁酸口服液的咱发成长两个字。李健的这首歌《贝加尔湖畔》。

李健的一首歌叫做《贝加尔湖畔》哈，这首歌呢也是以月光湖水篝火勾勒出浪漫爱恋图景，在绵长旋律当中藏着相聚别离的怅惘，不只是诉说一段深情往事，更是寄予着对于逝去时光珍贵回忆的怀念。这首歌，李健《贝加尔湖畔》。18:27，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哈，每天都能听到很多大咖来演唱，唱完之后我跟你说朋友们，下班的时候啊，你就在车里扯开嗓子唱一唱，真的身心舒畅。所以很多朋友现在唱得越来越自如了哈。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任贤齐带来的《心太软》。我们来听听看，我到底是哪个地方停下来的？后面那句歌词到底是啥？公布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就是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哎，他也不会回来，后面那一句是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微信平台上哈，大部分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来听听微信平台让朋友们发来的正确的信息哈。浪里小白羊回答正确，还有六号同学的时光机，斜杠青年发来的语音好像不是特别对哦，我们听听看。
1: 你不会只想简简单单只做一个好人。
0: 我突然感觉你好像在念台词，在念台词。你不会总想简简单单再做一个好人，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还有微信平台上霞初夏的雨，以及 ZLH， 还有少年可摘星同亮，还有露露露露露露，还有祥瑞，以及 H。

0: OWE， 还有老朋友加菲猫，还有熟悉的陌生人青宁、微凉、 ZX、 狂奔的蜗牛、马龙等等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来听那个白话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
1: 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
0: 唱得不错耶。还有奔赴这位朋友，
2: 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
0: 正确答案就是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我们也要恭喜一下今天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露露露露露露露这位朋友哈，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就是你刚才给我发信息的这个平台上，露露露露露露露露八个露，哎，十个露啊，你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吧。

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许嵩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洛阳纸》。这首歌呢，也是他今年6月16号新上线的歌曲哈，收录在个人第9张全创作专辑《安博猜想》当中的国风主打单曲。此曲呢，制作全部都是许嵩一个人包揽了，而且编曲融入了古琴、竹笛等传统的民乐，搭配了轻电子曲风，温润克制，厚重又有现代思考。其实这首歌呢，是许嵩写给很多默默深耕创作者的独白，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哈，提醒大家看透流量泡沫，看见长久坚持的真正价值，是兼具国风美感和深度思辨的诚意佳作，来自于许嵩带来的《洛阳纸》。那这首歌呢，也是取自于经典的典故《洛阳纸贵》。洛阳纸贵，我们的万能通便宜啊，万能通特别便宜现在。为啥？因为现在有我们的年终啊，年终优惠，年终拼团。原本啊，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日常特惠是199，但是如果你拼团的话，最低只需要184。这个适用于如果你的里程在3到8万公里的车辆，你就直接下单三兄弟；如果咱的爱车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你直接闭眼入金装礼盒哈，原价是239，如果你拼团的话，最低只需要224，你看优惠不少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加油越来越频繁了，同样一箱油，你之前可以跑个500多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它其实不是车老了，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就这么白白的没了。所以你试一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尤其是8万公里以上咱们买金装礼盒，3到8万公里咱们买全能优户三兄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这两套产品哈，都是3瓶3兄弟或者金装礼盒，你点开团或者参与拼团，然后把链接呢甩到车友群、自驾群、朋友群，拼的越多省的越多，赶紧喊上咱家人朋友一起拼团上车。尤其哈，就建议朋友们，你想买的话，你这会儿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如果说有朋友这会儿已经开始提出这个拼团了，你可以直接参团，哎，你可以直接参团，2人拼3人拼5人拼有不同的优惠，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这首歌太 nice。

0: 黄丽玲的这首歌叫做 Tai Tai Tai Nice。 你看啊，万事顺心的感觉真的是格外美好。我们无论是出门旅行看风景，还是说因公出差啊奔赴各地，你最怕的就是网络卡顿，流量告急。你这个时候有一台随身的 WiFi 相伴，随时在线，网速稳定，这份体验简直太太太 nice 了。所以呢，如果说流量不够用哈、焦虑的朋友，您就选择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特别适合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商旅精英的朋友们。原价88，现在补贴呢优惠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您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咯。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哟，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王林霞还有胡彦斌带来这首歌叫做感觉特别。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在期待有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特别的美好。生活当中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用心打造的称心如意的特别的家，所以想要给咱们的新家呀换上全新的模样。你不需要四处奔走了，赶紧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你看看，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咱就把心放进肚子里面。而且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呢全程监督咱们的家装事宜。而且呢，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咱家做施工服务，放心就好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就发家装节就可以直接报上名了。另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哈，您发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们把钱呀省出来，咱用在刀刃上。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呢1对1给咱家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就发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省钱过来吧。18:54，2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我是杨洋 ，ending 曲目来自于萨顶顶，《自由行走的花》。

0: 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体育学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26名，洛阳市中小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576名。2026年中招考试今明两天举行，为确保中考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郑州交警将结合实际情况对各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国内方面，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26号起，山西大同悬空寺登临票线上预约规则调整。新的预约时间段安排为当天7:20到18:00，配额600张，预约前一天20:00至23:00，配额600张。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1号，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文娱方面，中国演员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迷摘得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殊荣，语文的滋味斩获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别担心爸爸获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就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哈，咱家那个一放假抱着手机不撒手的小家伙，这个暑假该换一种方式了。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再次来袭，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今年呢，我们有三条不同的线路，一条陆军在郑州，一条海军奔赴大海边，到青岛去感受一下海风，学学旗语，还有一条重磅打造的空军线路。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不同线路的详细内容了。我们的夏令营是孩子们真正的成长课堂，上万名孩子在这完成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第一次叠豆腐块的被子，第一次完成各项挑战，第一次懂得什么是团队的力量。咱可以想象一下，您家宝贝穿上迷彩服，扛上冲锋枪，戴上贝雷帽，得多帅气啊。关键是一个假期的时间，他们学会了团结、勇敢、自信、坚强，从弯腰驼背的小眼镜变成了挺拔的小小特种兵。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呢？是因为啊，咱们项目非常的成熟，而且是全程主持人带队，跟孩子们同吃同住。另外，咱的项目啊，也是由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个儿打造的，丰富多彩。除了这个军事化的训练和体验，还有真人 CS、火箭筒发射、爆屏机、打靶射箭、高空索降、模拟风洞挑战、海上游船、桨板冲浪，孩子们呀体验的更多。目前特价名额即将爆满，这个假期想要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礼物，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的宝贝报个名。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夏天到了，有朋友开始为脸上的晒斑或者是痘印暗沉发愁。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很有用的淡斑神器，叫做 Olay 小白瓶。从09年上市到现在呢，一直都是美白淡斑的口碑产品。它不是网红爆款，是真正被数百万用户验证过的好产品。Olay 小白瓶从内到外能够改善肤色，温和有效。它不是那种一涂就亮但是第二天就暗沉的普通美白产品。核心成分是高纯度的烟酰胺，能够阻隔黑色素。专利配方深入肌肤，稳住黑色素，减少色素堆秒，就融化到皮肤当中了。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脸上的暗沉、蜡黄、痘印、晒斑都能够得到改善，皮肤从内到外有光泽。官方旗舰店一瓶的售价是379元，今天 UP 商城您去下单，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正装只要238，是不是已经够划算了？另外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额外申请了10片欧诗曼的水光面膜，您想想平时咱单独买一盒面膜还得好几十呢，今天您下单直接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锁住特价。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1: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0: 二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尺码颜色齐全。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省中招考试日程安排主要涵盖考试、志愿填报、录取及征集志愿四个阶段，提醒

0: 广大考生和家长注意。从郑州市商务局获悉，端午假期全市消费市场活跃，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主要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餐饮企业和特色商业街区客流量及销售额保持增长。国内方面，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体育方面，2026中国澳门羽毛球公开赛21号展开五个单项的冠军争夺，中国队摘得男单、女双、混双三项冠军。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文娱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20号晚在上海揭晓。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电影节期间还举办了金爵电影论坛、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相关活动。本次电影节展映活动将持续到28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抢故事。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

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国内首款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洛阳量产，标志着我国工业质检正式迈入巨身智能加生态协同 3.0 时代。近日河南籍航天员陈忠瑞的回信送至郑州市经开区八一中学，他在信中寄语河南学子以青春赴使命，正是新时代中华好儿女最动人的模样。国内方面，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

0: 播粮食进度近七成。21号，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体育方面，为期8天的2026 ITF 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郑州站正式落下帷幕。本次赛事共进行78场精彩对决，汇聚来自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的95名职业网球选手同台竞技。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文娱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20号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2项大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

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5: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了。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s number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十八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两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1: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2: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音乐，
8: 音乐
9: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6: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9: 大家留意，第一次，我不想有。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

0: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一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

0: 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0: 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就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0: 师兄说的对呀。
1: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

0: 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0: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New Make Me Wonder 再加上 New Boy， 朋友们啊，看球的这些 Boy 们，
1: 还有 Girls 们，
0: 对对，昨天晚上爽了吗？
1: 哎，的确是这个，不管是昨天早上，包括今天凌晨啊。啊，这个比赛踢的是酣畅淋漓，我觉得有两场比赛啊要重点跟大家分享分享。一开始啊，首先就是昨天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0-0在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啊，昨天又是2-2战平了冠军队伍乌拉圭。哎，佛得角是40岁这个功臣门将啊，叫做沃奇尼亚，他的社交平台粉丝数我看了看啊，到昨天已经超过了1500万了。1500万什么概念啊，是佛得角这个国家人口的30倍。哎，
0: 也就是说他们全国所有人都关注了他，除此之外其他国家的很多人也都关注了他啊。但即便如此啊，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跟葡甲球队沙维斯的合同将在6月30号到期，这就意味着他即将成为一名自由球员。但是呢，因为他这次人气暴涨了嘛，现在拿到了多家海外俱乐部的签约意向，同时受到了欧洲中国多地的大量商务合作邀约。他的经纪人说呀，赛后的海量合作邀约让球员沃奇尼亚一时难以招架。
1: 现在他的经纪团队啊已经为他开通了这个 TikTok 还有国内的社交账号了，近期呢他会持续的录制一些视频，然后呢开始处理各项的商务对接工作了。也能理解，毕竟粉丝量一下翻了这么多倍。
0: 对啊，就是这确实这泼天的富贵要接住啊。
1: 没错，
0: 说起来在这个社交媒体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球星啊，他在咱们中国也开通了社交媒体
1: 啊，
0: 比如说梅西的第一场比赛赢了之后呢，他就在咱们的微博上
1: 啊
0: 就发了，用中文啊发了一段这样的一个感言，然后就有球迷发现啊，他在各个国家的社交媒体其实用各种语言啊，只要他有的都发了。于是就有人说，就是像这种球星啊，他们的经纪团队是非常强大的，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帮他们处理就是一些在事务上的这些工作。
1: 而且啊，不单单是球员，你知道吗，我还看到一些球队，比如说葡萄牙队，他们也开了在咱们内地的社交账号，然后呢竟然开始带货了
0: 啊，
1: 卖球衣
0: 啊。我觉得葡萄牙就是葡萄牙现在成绩一般呢，但是今天我感觉哦，今天上午我们又可能看到梅西的一条微博了。
1: 是的，今天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另外一场比赛咱们还要关注一下，就是小唐刚刚说的啊，这个咱们的梅老板是吧，又打破记录了。今天的凌晨1点钟，阿根廷对奥地利队啊是2-0完胜了奥地利。其实说起来这场比赛真的是又创下了很多的记录啊。首先啊，这是38岁的梅西啊，在第38分钟，然后接到了这个队友的一个精妙的助攻，然后推射破门。这一球啊，首先这第一个球进球的意义就非常重大，让他用17粒世界杯进球正式超越了传奇啊克洛泽16球的记录，打破了封尘多年的这个足坛记录，跻身到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位。
0: 是的，两轮小组赛狂轰5球，连续当选全场最佳。梅西用实力证明说，岁月从来不是球王的枷锁。那我在下面还看到一条评论，有网友调侃啊，说都说这一届世界杯是诸神的黄昏，只有 C 罗听进去了吧。
1: 还真的是、
0: 这个以上仅代表网友观点啊，毕竟我们也不懂球不看球，但是觉得还挺好玩的。
1: 是是是，所以说在今天呢，大家此时此刻啊，其实正在直播的还有法国对伊拉克的一场比赛。姆巴佩在上半场也是打入了一球啊，现在比分呢最新的是1-0，法国队领先。然后在今天早上的8点，然后有一场球也是焦点之战，是挪威对塞内加尔，这是哈兰德要对阵马内了啊，哈兰德再次登场。然后我觉得这两天整体的比赛这一个观赏度还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0: 那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挪威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刚刚咱们不是提到葡萄牙了吗？明天凌晨一点啊，葡萄牙能否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呢？大家也可以去期待一下。
1: 是明天的比赛啊，就像小唐说的，一点钟，凌晨一点是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四点呢是英格兰对加纳，明天早上的七点啊，老牌劲旅克罗地亚将会迎战巴拿马。总之呢，其实是明天的比赛，就是也是，哎呀，挺值得关注的。
0: 是的，
1: 这两天大家一定要调整好作息啊，一定要调整好作息，就是毕竟这还是小组赛，
0: 对呀、
1: 啊，还没。到十六强八强是吧，就是哎，我感觉啊，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对于世界杯的关注啊，这两天我有一种抽离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会忘记很多所谓的就是平时可能你会影响到你状态啊或者心情的一些琐事、就是完全被世界杯带入到一种类似啊就是一个很真空的状态。
0: 那没有
1: 啊，你没有？
0: 那没有，那没有，因为我确实一点也不看球、
1: 行吧行吧，那总之呢，就是大家沉浸在这个世界杯的狂欢欢乐当中呢，还是我们刚刚说的啊，一定要调整好作息，不要这个给自己的身体施加太大的压力，熬夜一定要适度啊。
0: 是的，或者你有什么看球的感受和经验啊、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进一段片花吧，朋友们，稍后回来。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5: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5: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你要跳舞吗？来自新裤子乐队，想要跳舞你得拥有一个好身体啊。那发送成长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看一看给孩子成长助力的氨基丁酸饮品吧。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领航商城啊目前正在热卖当中，里边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氨基丁酸呢是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现在非常受到关注，各位家长别光给孩子补钙补铁补维生素了啊，也发送成长这两个字来去看一看。
1: 是的，哎，关注完了这个氨基丁酸，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领航商城另外一个好物啊，就是我们的随身 WiFi。 如果呢最近觉得自己的手机流量不够用啊，或者是经常开车在路上，或者是家里的这个不方便拉宽带啊，要不就是商务人士经常出去开车经常出去开会，发现这个一到这个会场哎信号就不给力哈，因为人太多了嘛，
0: 是
1: 哎，不妨选择一下我们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啊，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你要跳舞吗，现在跳舞已经不是人类的专属了，
1: 哎，
0: 毕竟我们看到过很多机器人也在跳舞啊。
1: 是，
0: 最近的机器人要取代人这件事情又冲上了一个热搜，是来自于刘强东。
1: 是，
0: 刘强东说将来不需要快递员了。
1: 哎呦，的确啊，昨天刘强东称将来不需要快递员这句话啊冲上了热搜。在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啊，刘强东在现场给出了对物流行业的未来一个预测。他说以后呀，送货会全面交给无人车无人机这类智能机器人，传统上门配送的快递员岗位会慢慢的消失。
0: 不过确实京东已经在很多城市投放无人配送车，也搭建了无人机的配送网络了，还准备落地全球首个全无人配送的站点。
1: 嗯，
0: 因为他说这个机器人配送啊，不管是配送的效率、运营的成本，还是雨雪高温这种极端天气下的稳定性，都比人工配送的优势更明显。物流无人化已经是行业拦不住的大趋势。
1: 对，当然面对这个自动化带来的岗位变动呢，京东其实也推出了一个叫做涅槃计划的员工转型的方案。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啊承诺不会直接裁掉现有的70万名快递员等一线的蓝领，已经和全国120所院校达成合作了，打算组织这批的员工啊入校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啊，未来转型做机器人的维修啊设备保养的技术岗，实现从户外体力送货员到室内的技术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转变。
0: 这个方案看似很好，但是网上的看法也是两极分化，不少网友提出了现实层面的担忧啊。首先两类工作技能鸿沟太大了，你看这个快递日常要靠认路沟通和体力，对吧？
1: 对，
0: 机器人维修却要懂机械编程故障排查，零基础的转行难度是很高的。
1: 是，
0: 而且并不是说所有快递员他们的都是比较年轻的，或者说是学习能力都特别强的那种。你像我们就如果咱俩真的转行做快递员，那我觉得脑子是跟不上这些的。
1: 是是是。
0: 其次呢，未来的机器人故障率可能会持续降低，一名维修工就能维护大批的设备了，很难消化几十万的转型人员。再加上刚刚我们说的啊，一线的快递员年龄偏大，学历不高，短时间去吃透专业技术，这个门槛啊实在不低。
1: 对，当然这件事呢也给所有的打工人提个醒啊，单纯重复的这个体力劳动的确很容易被智能设备替代啊，往后物流行业的工作模式可能会变成人机协同，岗位的重心往这个设备的运维啊调度管理啊来转移。不管是快递的从业者还是其他行业的普通人哈，都得现在主动学习可迁移的技术了，跳出只靠体力干活的舒适区，才能跟得上技术发展的节奏，不被行业的浪潮给落下来。
0: 哎，是的啊，就是这个新闻看的人心里是一颤一颤又一颤啊。
1: 所以说就是老话嘛，是吧，活到老学到老。要不说前两天我们还特别跟大家盘点了一下80后从小到大都学会了什么。
0: 对，
1: 就是看来啊
0: 还得学
1: 还得学
0: 还得学。
1: 是，
0: 但其实我对京东的快递员好感很足，就是不管是咱们单位负责咱们这一片的京东的这个快递小哥，还是我们家那附近的，是感觉确实服务态度也很好，而且服务质量也特别的高。
1: 是，那得给个5星好评，是吧？
0: 对，
1: 说到5星好评了，哎，有 些这个平台呢，的确这个一直好评率都非常高啊，比如说华普装饰啊，在这个装饰界，你看看我们和华普装饰为什么选他们专门打造这个家装节，主要就是放心靠谱，是不是？那我们这个家装节怎么参与啊？大家依然是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一次依然是零增项零延期，跟大家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任何增项的啊，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块。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林主这位朋友说，建议世界杯期间啊，节目开播的时间调整至早上8点到10点，让两位老师多睡会儿。是让我们两个多睡会儿，还是让你多睡会儿，这位朋友？但你这个建议提得很好，我建议你付诸行动。比如说呢，你现在可以写上那么10几封信啊，每天跟我们领导发一封，建议采用不同的口吻啊，也建议采用不同的落款，然后不同的方式。
1: 我看你是这个想多睡一会儿，想的就是开始用外援了，
0: 发癫了是吧？
1: 用外援了是吧？
0: 是他提的，他提的，然后我觉得不错，我帮他补充完善一下，
1: 就是执行力这一块是吧？OK 好，睡醒啊，7点23分了啊，这里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有点 Bossa Nova 的味道，
0: 有一点，
1: 是的，这是小魔女，哎，当年的小魔女，现在应该叫做独立另类。摇滚女将，
0: 对，她其实一直不喜欢她之前赖以生存的小魔女的那些歌，觉得蹦蹦跳跳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的很幼稚啊，
1: 不爱洗澡，
0: 对，实际上人家一直喜欢听的是爵士，喜欢听的是摇滚，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啊，不一样的范晓萱，这是在她1998年专辑 Darling 亲爱的当中的这首歌
0: 蓝旗袍。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理由》，来自林忆莲。现在你还会因为一个喜欢的演员而走进电影院吗？他会是让你去看这部电影的理由吗？
1: 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演员或者导演的确是很多人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比如说周星驰星爷啊，他的这个全新的新片啊，叫做《功夫女足》，昨天正式官宣了。
0: 而昨天也是他64岁的生日啊。这次片方用了一个很少见的一个模式，叫做弹性定档模式，暂定是在7月10号优先上映。如果后期特效赶不完，那就顺延到7月17号，但是官方已经拍板了啊，7月份肯定能跟大家见面。
1: 是，就是掐指一算啊，距离上一部星爷的片子叫做《新喜剧之王》已经过去整整7年的时间了，这是星爷时隔多年再次执导这个导筒啊，然后登陆院线。原本这部电影计划是在今年的春节档来上映，但是因为这部影片足足有1200多个特效镜头，然后后期制作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只能调整档期挪到了暑期。那官宣当天还放出了星爷亲手画的一个宣传海报，延续了他标志性的无厘头的风格啊，把功夫和女足两大元素融合到一起，熟悉的味道哎回来了。
0: 对，一挪了半年啊。但之所以选择暑期上线也是有多重考量，一方面暑期嘛，观影的人数比较多，
1: 对，
0: 再叠加世界杯的足球热潮，这个话题的适配度是很高的。另外很多的老观众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因为当年少年足球是没有在内地院线公映的，很多人都说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
1: 对，
0: 这次的新作呢刚好能够弥补这份情怀。而网传啊，张艺兴、迪丽热巴会出演主角，也有不少粉丝就期待起这几位演员的全新演绎了。
1: 是，不过昨天这个消息出来，我看到网上的讨论还争议挺多的。有的观众觉得这部影片的故事框架看着和当年的少林足球有点相似，担心啊周星驰陷入这种自我的重复，就是没突破，你知道吗？
0: 对，
1: 还有人对于网传的这个演员阵容不是很看好，打算上映看完口碑以后再决定买不买票啊。另外还有一批忠实的影迷，他们就非常的直接了，说如果看不到周星驰亲自来出演就不会买票支持。但是实际上有细心的观众发现了，在演员这一行里面其实是有周星驰的。
0: 那他露个脸是不是也算是演
1: 很有可能就只是客串那么一丢丢啊。然后票房预测也是分为两派，乐观的这个观影人士呢，他们就估计啊能撑到8到10亿，保守一点的啊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则认为大概5亿上下吧，差不多。再加上同期还有像贾玲的《转念花开》啊，各种大片同台竞争，暑期档的确竞争压力是不小的。
0: 是的，最后也提醒大家吧，其实我们在等，就算是7月17号上映，也就是1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啊。那目前完整的主演名单、精准的上映日期都没有官方实锤，很多消息只是网传，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官方的账号，叫做电影功夫女足，以这个官方账号发布为准，别轻信网上的不实的传言。那目前制作团队还在紧锣密鼓的去打磨特效，我们也可以一起静待周星驰时隔7年的一个全新力作了。
1: 是，说到打磨这件事儿啊，我们的夏令营也是我们打磨了10年了。哎，这就是我们音乐广播啊联系举办今年是第10年的暑期夏令营，我是特种兵，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

0: 可以参加，哎，可以在暑期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品质，收获自律好品格啊。那十年来，我们让数万名的孩子在我们的夏令营从低头族变成为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为了自律者。今年依然是三条线路，陆军、空军和海军啊。现在呢，我们有一个重金补贴的福利啊，特色的陆军线路补贴完，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报名。那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来这个报名我们的特种兵，发送省钱呢就可以来为你家的家装来省一省钱啊。我们的家装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你可以发送省钱之后呢，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点开我们的官方链接，直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而且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盛大开启，发送省钱就可以参与活动当中了。
0: 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啊华语乐团的天团，
1: 对，
0: 真的是
1: 天团，
0: 这就是纵贯线乐队带来这首歌
1: 出发。

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首歌的名字叫做《船长》，来自赵雷。
1: 嗯，很多朋友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很奇怪啊，就是赵雷他的自己的巡演为什么叫没有信号、哎、其实就是源自这首歌的歌词，海北的路上没有信号。嗯，怎么样，知道了这个答案了吗？今天奇怪的知识是不是 又增加了一点点？
0: 是的，所以喜欢赵雷的朋友啊，可以登上船长的这艘大船，跟着我们去吃一吃舟山的野生手剥白虾仁。
1: 真的是
0: 有可能就是船长给你手剥的啊。最近连续的阴雨天，闷热潮湿，影响食欲，所以我们的野生手剥白虾仁清爽不油腻又鲜又嫩，它就要上线了啊。这款白虾仁我们卖过很多次了，也是很多家挺常年优选的一款虾仁，好产地才能产好虾，船长出海给咱们打回来的这些虾啊，都是生长在舟山海域自然的这样的一些野生海虾，不是人工养殖的。海域水质纯净，生态优良，虾的肉质很干净，没有泥沙，活虾上岸之后呢即刻处理，全程就是渔民手工去壳去虾线，虾肉是完整不破的。
1: 对，
0: 而且呢手剥完之后没有任何额外的浸泡，急冻锁鲜，保证鲜虾的口感，肉质脆嫩，虾肉鲜中带甜。
1: 是，这个配料表也特别干净啊，只有虾仁，不额外添加任何的保水剂，一盒是200克的啊，独立真空包装，吃一盒拿一盒，非常方便。虾仁呢就是做起来也非常方便啊，解冻以后清水洗洗就可以下锅了。特别适配什么呢，就是早上你说做一个快手菜是吧，喜欢吃炒的，然后呢可以虾仁炒鸡蛋，虾仁西兰花，虾仁炒这个香辣虾仁也可以啊。
0: 对，
1: 喜欢这个来烧汤的可以做一个三鲜汤，然后呢比如说喜欢吃这个比如说三鲜饺子、馄饨是吧，这都是必备的哈、
0: 一颗一口大虾仁
1: 啊、还有咱们河南家常吃法就是虾仁荆芥黄瓜拍个凉菜是不是、也非常适配。总之一虾多吃啊，这个家里面全家人都非常适宜，省时省力又好吃。
0: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啊，这款野生白虾仁已经断货很久了，这次给大家就做了100多盒的现货，200克也就是四两一盒的野生手剥白虾仁，4盒到手只要99。今天下单的朋友再额外赠送你一盒，相当于99块钱，到手5盒，到手就是整整2斤啊！
1: 对，
0: 一盒200克嘛，一共是2斤。你吃到的是新鲜的舟山海捕的野生手剥白虾仁，注意啊，它不是人工养殖的，纯野生。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全部顺丰冷链原产地直发，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这批现货只有100多单，卖完随时就下架。那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对，除了虾仁啊，大家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开链接还可以看到什么呢？ UP 商城有6月新日期的康新牧场的酱牛肉，哎，这个是150克一包的啊，99.9块直接到手5包，这个性价比也特别的高啊。都是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上一次我们上这个野生手剥这个手剥的白虾仁还是在年货节的时候、之后呢我们下架了之后，就有很多朋友在问啊，现在这些问的朋友尤其是家里边有小孩子的朋友，我觉得就可以买起来了。
1: 对，
0: 因为外面的很多的虾仁就是之前爆出过这个保水剂的事件啊、我们呢首先第一是野生的，不是人工养殖，那完完全全来自于大自然，再一个呢里面配料表是没有保水剂的，非常的干净。
1: 对的，
0: 所以给老年人吃，给小朋友吃，咱们成年人自己吃都没问题，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1: OK， 时间到了7:54，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这个时段最后给你的歌来自刘若英，
0: 为爱吃。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郑州市将于明天到7月23号开展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总奖金1000万元，消费者可通过正好办的 APP 跳转或直接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活动专区，上传发票参与及时开奖。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起正式实施。体育消息，演员李现在现场为西班牙对阵沙特的世界杯小组赛开球，他身着复古款的酒红色球衣亮相，成为首位在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娱乐消息，电影《功夫足球》发布周星驰手绘图，图中有功夫有足球，满满的热血竞技感和故事感，还是熟悉的无厘头风格。影片呢由周星驰执导及编剧，将于7月10号或7月17日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Hello， 河南。